0: 去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2: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3: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4: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5: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

0: 使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三十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 我国数据资源丰富。

0: 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分配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0: 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外贸方面，1到4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4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2: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4: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5: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3: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6: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7: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0: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 91%， 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

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乌鲁木齐晴转多云，9到2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座谈，强调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有力支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调研，强调加快打造高水平现代化国际航空枢纽，为新疆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
2: 新疆六类医保支付实现秒级办理。
1: 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全线将于2027年建成通车。
2: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新疆主会场活动在拜城县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5月18号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兴疆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强区、人才强区，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科技支撑。陈小江、艾肯·图尼亚兹来到新疆大学省部共建碳基能源资源化学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了解研究方向、技术攻关、产学研结合等情况，叮嘱要切实发挥国家级科研平台作用，聚焦新疆能源资源产业发展关键需求，精准凝练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提高成果转化水平，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力量。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各项工作，希望进一步提高科技战略和政策理论研究水平，广泛开展科技合作，更好服务新疆科技强区建设，还查看了相关处室工作情况。随后，陈小江、艾肯·图尼亚兹同自治区科技厅领导班子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国工程院院士和高校科研院所代表等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科技创新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主动融入国家基础研究总体布局，立足新疆实际，围绕能源资源产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维护地缘安全等方向，聚焦新疆特色优势。

0: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大政策投入等支持保障力度，不断强化创新发展的基础理论支撑和科技源头供给。要聚焦重大战略需求，推进应用研究，紧盯新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重点环节，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深入推进协同研究与攻关，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撑新疆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发展。要畅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途径，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能力，强化企业主体作用，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率，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变为现实生产力。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建强科技人才队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健全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强科技创新生态建设，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让各类人才在新疆安心研究、放手创造。要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压实科技系统抓科技工作主体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兹5月17号来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调研航空枢纽建设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打造高水平现代化国际航空枢纽，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艾尔肯·吐尼亚兹来到新疆机场集团全域管控中心，听取机场运营管理情况介绍，登上塔台查看空中交通管制、航班指挥调度和流量调控等情况，了解智慧机场建设进展，与空管、民航、交通等部门负责同志深入交流。据新疆机场集团负责同志介绍，14五期间，新疆机场集团完成旅客吞吐量 18,693.5 万人次，货油吞吐量 120.8 万吨，其中2025年旅客吞吐量和货油吞吐量实现双突破，分别完成 5,407.3 万人次、40.3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12.4%、 34.1%。 今年一季度实现旅客吞吐量 1,252.5 万人次、货油吞吐量 7.8 万吨，发展活力持续显现。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要锚定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满足各族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求，扎实做好航空运输各项工作，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加快航空枢纽功能体系建设，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着力畅通空中丝绸之路，优化完善国内航线，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航空互联互通，打造外联内畅的航线网络，大力推进国际物流通道建设，不断提升航空运输支撑能力。要积极服务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深化航空加现代产业融合，扩大航空物流业务规模，聚焦重点地区发展壮大临空产业，打造精品旅游航线，培育发展低空经济，推进跨境电商提质增效，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要着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效能，加强重点机场规划建设，完善配套设施，推进航空运输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

0: 智协同运行，不断提升综合保障能力，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智慧航空建设，提升运营管理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为航空运输事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全过程生产运行组织和安全监管，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守住航空安全底线。哈丹卡宾参加调研。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无重点关注案件，其中来电37件，来信4件。4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阿勒泰地区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9件、噪声污染10件、固废污染4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5件。接着5月1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9批次410件，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63件，来信4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1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9次主任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决定将人事任免案提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审议。
1: 我区全面推进医保便捷支付改革，提升结算办理效率，六类医保支付实现秒级办理。截至2025年底，全疆医保刷脸支付覆盖医药机构4102家，结算金额超40亿元。请听报道。
2: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监测和电子结算中心副高级工程师李海兵介绍，我区全面升级医保便捷支付体系，患者借助六类医保支付，3到15秒就能完成结算。
3: 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四类支付方式的基础上，创新拓展亲情付、共济付服务，构建六类医保支付集成服务体系，让群众享受医保改革带来的便利。
2: 目前刷脸支付可支持多场景无证件结算，一码支付办理时长压缩至15秒内，移动支付可使用手机在线挂号缴费，信用支付则依托银行授信额度实现先诊疗后付费。在乌鲁木齐市各大医院，各类支付方式让患者就医更加便捷。自治区人民医院收费结算科工作人员张颖介绍，
4: 全面布设了医保刷脸结算的终端，患者无需要携带医保卡、身份证，仅凭刷脸就能完成结算，家属可通过亲情账户为家人代办结算。
0: 美丽中国行。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全国共20个案例入选。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榜上有名，成为新疆唯一获评案例。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5: 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是大海道景区核心组成部分，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雅丹地貌，也是丝绸之路上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存有人类居住遗址的雅丹群落。这里还是翼龙之乡，全球唯一三维立体保存的翼龙蛋与胚胎化石出土于此。2022年被评为全国研学营地，2023年被中国探险协会认定为国内首个国际探险公园。哈密雅丹大海道景区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吴秋雨介绍，目前景区已累计投入超5亿元，完善游览路网和游客服务设施，
6: 建成核心游览路网，东门还有红柳滩、北门三处游客服务中心。目前呢，主要是主游览道路和景点的信号呢，实现了基本覆盖。景区串联敦煌、吐鲁番等地，推出了多条跨区域的精品旅游线路。
5: 吴秋雨表示，公园严格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在戈壁生态修复与旅游开发之间寻求平衡，今后将

0: 井冈景丽君的报道。
1: 那巴公路是连接伊犁河谷与库尔勒的重要通道，起于新源县那拉提镇，止于河静县巴伦台镇，全长215.391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截至目前，项目第一标段已完成施工任务的85%。那巴公路一标段项目副经理高乐乐告诉记者：“
2: 全线隧道一贯通，现阶段重点推进附属施工。”目前路面交安、绿化及隧道变电所工程已启动。
1: 项目一标段地处那拉提风景名胜区，作业面极为狭窄，两侧山体环绕，施工难度大。高乐乐介绍，
2: 项目将压实管控责任，优化施工组织，统筹协调人机物料力，严守质量安全红线，高效衔接各风向工序。
1: 此项目完成通车后，那拉提镇至巴伦台镇的驾车时间将由目前的5个小时缩短至2个多小时。同时与 SL2 高昌吐鲁番至托克逊至巴伦台公路相连，构筑起沿天山南路的快速公路大通道。
3: 眼下正值粮食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期，各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用科技手段助力夏粮生产取得丰收。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马纳斯县4.5万亩冬小麦陆续进入抽穗期，在乐土邑镇赵家庄村，两架植保无人机按照北斗导航系统预设航线平稳飞行，将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与叶面肥均匀喷洒在麦田里。种植户马宁：
5: 我们在技术员的指导下，及时的对小麦一喷三防，像我们这500多亩地，半天就基本上全面结束，结本增效特别的明显。
4: 新河县23万亩冬小麦开展无人机植保一喷三防作业，将于5月下旬全面完成。新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袁德岭：
6: 常态化做好田间技术指导服务，病虫害监测预警工作，大力推广智能化、机械化植保新技术，全程抓实小麦田间管理，确保夏粮丰产，农民增收。
4: 塔城市野门乐乡六生村玉米进入苗期除草病虫害防控阶段，农户在技术人员指导下科学喷施除草剂与防虫药剂。村民尹玉德：
7: 有好设备、好技术，种地很轻松，也盼着今年玉米能有个好收成。
0: 眼下正值萝卜麻幼苗移栽沙漠最佳期，这段时间，玉里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开展萝卜麻苗栽种工作，计划栽种2800万株萝卜麻苗。请听巴州台记者殷林、玉里台记者汪志鹏的报道。
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玉里县治理区域，施工人员忙着架设电网、铺设滴灌管网，移栽萝卜麻幼苗。今年玉里县计划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新增人工种植萝卜麻20000亩，对地势平缓、沙丘落差较小的地块进行集中整理。种植企业新疆智创康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云峰告诉记者，
8: 在种植过程中，依照这个地形和地貌还有水源，种植萝卜麻和梭梭灌草结合的形式去防风固沙。现在我们身后的这片草方格起到防风固沙，高丽沙帐起到减少风速的作用，保护我们所种植的植被。
1: 萝卜麻耐干旱、耐盐碱、抗风沙，是沙漠防风固沙的乡土植物。为保障移栽成活率，所有萝卜麻幼苗均实行大棚集中培育，林草部门全程指导。玉里县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工程师牛建强：
9: 目前我们也从全国搜集了114个品种，这些萝卜麻品种都是我们选育出来的，适合我们防风固沙抗蜜的品种。
1: 同时，当地依托萝卜麻资源优势，建起萝卜麻茶蜜加工厂、脱胶厂等延伸产业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3: 5月18号，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新疆主会场活动在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博物馆举行，发布新疆博物馆事业发展报告，公布多项文博领域重要成果。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的报道。
10: 活动上，全疆最大县级博物馆拜城县博物馆正式开馆，馆内陈列的736件套文物展品

0: 涵盖陶器、青铜器等多个门类，时间跨度从史前文明到元明清，完整呈现了拜城作为古龟兹文明核心区、丝绸之路中道重要枢纽的历史脉络。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博物馆馆长冯阳：
1: 我们不仅是文物的守护者，更是历史的讲述者、文化的传播者。今后我们将以博物馆为平台，深挖馆藏文物价值，讲好拜城故事、龟兹故事、新疆故事。
0: 活动上还公布了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博物馆里读中国主题展览推介等多项文博成果。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副书记、厅长古丽·阿布利木表示，新疆现有登记备案博物馆150家，博物馆已成为文化润疆、增进民族团结的重要平台。
2: 2025年，全区各级博物馆、纪念馆共接待观众1600多万人次，其中青少年超过400多万人。流动博物馆常年奔走天山南北，深入城乡校园与基层社区，年均开展3000余场活动，服务100多万人次。博物馆成为讲述新疆故事、传承中华文化的生动课堂。
0: 国际博物馆日期间，新疆各地将同步开展300多场宣传活动。
3: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同于中原连绵的砖石城墙，新疆的长城以烽燧、树堡、驿站连点成线，横亘大漠戈壁。位于若羌县的米兰遗址、库车市的克孜尔嘎哈烽燧等多处长城文化遗存矗立千年，见证着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有效治理。请听录音报道《烽火贯丝路，长城正家国》，由新疆台记者王璇采制。
4: 在咱们若羌县米兰呢，就有2座烽燧，在若羌境内呢有6座烽燧。烽燧的修建，既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又保障了中西交通的安全。
5: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若羌县，米兰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静静矗立荒漠之上，这里留存着多处保存完好的古烽燧与树堡，是西域长城体系的典型代表。若羌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博馆馆长冯晶介绍，边疆长城见证了跨越2000余年的岁月变迁。
4: 长城聚首，协和万邦。长城呢，它是世界上体量最大的文化遗产，它凝聚着我国历朝历代对边疆的治理、城池的建设、经济的发展等各方面的思想和智慧。
5: 古老的烽燧不仅传递军情、警戒安防，更守护着丝绸之路的商贸畅通与往来平安。和大众熟知的墙体长城不同，新疆长城没有连绵城墙，而是一套因地制宜、功能完备的综合防御体系。新疆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胡兴军介绍，目前新疆登记在册的长城资源达400多处。
6: 它是包括那个墙为主体，包括它的后方通兵的城堡、前方预警的烽燧线路等等。我们新疆的大量的树堡呀、烽燧呀、驿站呀，都列入到了新疆长城资源的一个范畴内。这种军事设施在西域地区的广泛分布，就代表了中央政权对西域的一些管辖和治理。
5: 沿古丝绸之路中路向西行进，烽燧树堡呈线性串珠状分布。在700多公里外的库车，世界文化遗产克孜尔嘎哈烽燧与米兰树堡遥相呼应。文博工作者正对这座屹立戈壁2000余年的烽燧开展科学修缮与长效保护。库车龟兹博物馆馆长马丽丽：
7: 我们现在也在积极地跟专家论证，确实在对本体没有太大伤害的情况下，对它进行修复，对它进行一个有效的长效性的保护。
5: 含义远如点，边锋互相望。从汉代戍边屯田到历代修缮管控，天山南北的烽燧长城串联起丝路文明，守护着边疆安定。它们不仅是军事防御设施，更是民族交融、文明互鉴的历史见证。冯晶：
4: 它凝聚为呢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就是勤劳智慧、百折不挠、众志成城、 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和意志。
8: 昨天，电影《在伊犁》项目启动仪式在天山电影制片厂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9: 电影《在伊犁》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策划，天山电影制片厂创作拍摄，改编自当代作家、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王猛的同名作品《在伊犁》，是自治区文艺精品重点工程及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重点项目。仪式现场，王猛先生亲笔题写片名，为摄制组授旗。现场还开展了图书互赠、经典片目朗诵等活动。王猛：
10: 我们新疆的各民族的人物各式各样，同时他们又有一种热烈，有一种活力，充满了乐观主义，充满了浪漫主义，充满了想象力。这些人物如果能站住了，这个片子就站住了。
9: 据了解，创作团队已于2025年9月赴伊犁实地采风，剧本经多轮打磨已正式定稿，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影片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机，2027年底完成制作并公映。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的伊犁为背景，讲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相知相融的温情往事。电影《在伊犁》编剧景怡：
11: 在这个作品里呢，有作家老王的亲身的感受，然后有这个木匠马尔克，有埃利亚，好多这些很生动的人物，通过他们的命运来讲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理解包容，特别的感动。我对这部电影的这个期待是通过这部电影提升我对新疆的理解，也提升我对时代主题的理解，也提升我对新疆大地的爱。
9: 电影《在伊犁》导演谢尔扎提雅和甫：
12: 我们主创团队现在想着伊犁的早过去的八烟袋，我们可能是会要打井还原当时的那种历史背景，一定要打造一个精品，观众满意的、观众认可好作品为而努力吧。
3: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乌鲁木齐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主席曹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8: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财政部继续加大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资金投入力度。目前，以下达我区2026年中央文化类转移支付资金 9.55 亿元。
3: 近日，丝路伊犁香满新发地、伊犁特色农产品推介会、丝路伊犁香润北大品牌推介活动在北京成功举办。以新疆鹤牛肉为代表的伊犁优质农牧产品集中亮相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与北京大学校园，五家企业共签订 2.61 亿元合约。
8: 全国首部原疆题材短剧《爱在博尔塔拉》5月19号在央视频、爱奇艺、优酷等平台同步上线。该剧以湖北对口原疆为背景，聚焦教育原疆与产业原疆双主线，展现湖北原疆从输血向造血转型的生动实践。
3: 近日，乌鲁木齐市新华书店入驻新疆医科大学许连山校区，把书店搬进校园，打造沉浸式阅读空间，为广大师生打造家门口的文化驿站，让阅读之风浸润校园。
13: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8: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9到24度。
3: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2到10度。
8: 塔城晴，4到17度。
3: 伊宁多云，11到29度。
8: 博乐多云，7到24度。
3: 克拉玛依晴，11到25度。
8: 奎屯晴，7到27度。
3: 石河子多云，10到26度。
8: 昌吉晴，9到27度。
3: 哈密多云，11到31度。
8: 吐鲁番晴，20到36度。
3: 库尔勒多云，17到30度。
8: 阿克苏小雨，15到29度。
3: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8到32度。
8: 喀什多云，18到33度。
3: 和田多云，19到35度。

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当下，更是你我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感染，综合广播，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0: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1: 10块钱3斤。
0: 便宜一点吧，老板。
1: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0: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1: 哎呀呀，涛峰，10块钱已经很便宜了。
2: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得冒泡了。
3: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2: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3: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2: 早安喀什。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芳。
0: 今天一大早出来的时候啊，这看天空中的一个天气情况，吓我一跳啊，我以为要下雨了，结果这一路开过来以后只是阴天，但是车上呢反复给我报警说是有这样的一个大风天气，可能会有扬沙，并且让我注意这个空气啊，注意这个沙尘暴。那我抬头抬眼一看，确实是整体的一个天气不是特别的好，但是你看这个我们的一个天气预报啊，虽然说我们一般来说是到了我们的50左右会跟大家说一下，但是还是提前跟大家说，有可能啊今天要下雨，这挺离谱的。昨天其实跟大家说了一整周的一个天气，唯一有可能下雨的那是我们的周五周六周天，那咱市区的话山区可能一直有这种阵型风雨天气，但是咱市区可能受影响的不是特别大啊，我估计也就是在这个周五的下午啊一直到这个周六的早上啊，这凌晨这一段区间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下雨天。结果没想到今天的时候就能迎来这样一个阴天，而且我们看今天喀什呢，它是显示的是阵雨转晴啊，这说明还没到开始下雨的时候。朋友会忐忑，哎呀，最怕的就是什么？一周下一次雨，
1: 嗯，
0: 一周下一次，你有朋友会忐忑，哎呀，最怕的就是什么？一周下一次雨，
1: 嗯，
0: 一周下一次，你不洗吧，这车得一周一周的脏啊，一直脏。啊，你洗了吧，它也只能坚持个4-5天啊，5-6天的一个时间。那现在的话不用担心了啊，这差不多隔个2-3天下一次，2-3天又下一次。所以说，这不洗车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心理负担了啊。这关于洗车跟大家聊的，同时啊，我们把我们的互动话题也发送到了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啊，这玩手机。

0: 击的时候，下意识的大部分的朋友会不自觉的把这小拇指顶到这手机下面去当支架。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呢？就是咱们的智能手机慢慢兴起了啊，屏幕越来越大了。以前我们说的是什么？一个手机要有握持感，对不对？那时候说了啊，就是很多的相关专家说，屏幕要小于4寸，这刚好一只手能把握得住。但随着啊这个科技的一个进步啊，这我们对于屏幕的一个需求越来越大了，对不对？啊，想要使用的更大屏的一个手机，观看更多啊更高清的一些内容。以前的话，大部分我们上网手机移动端啊，最多就是浏览一个这种文字讯息就可以了啊。现在大部分的需求就可能就更高，视频啊，图片，你有时候这么小的一个屏幕可能看得不太清楚。但屏幕大了也涉及到一个问题，整体的手机会变重。哎，你单纯的像以前一样，我们这个诺基亚时期，哎，单手操作是不太可能了，是不是？你就需要啊有这么一个东西给它托起来。但人体你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手的侧面是没有东西的，你也不可能这样竖着去拖着手机，竖着拖手机没手打字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一来二去，小拇指它就变成了一个人体自带的手机支架。我刚才跟小芳聊天说啊，我说这很奇怪啊，这按理来说我右手玩手机的时间会比较长，结果我一看我左手一样啊，也是这关节这有这么一个突出了，哎呦，那就说
1: 有点小小的变形了啊！
0: 哎，对，说明我这个还是算是雨露均沾啊，这两边左右手倒着玩，
1: 换着玩。
0: 对，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这拖手机的这样一个行为，久了以后会让我们的手指变形。我们看一看咱小拇指啊，它还直不直？哎，一起来聊一聊，或者说，怎么样去改掉这样的习惯，或者说您如果已经改掉了啊，您是怎么改掉的，分享一下您的方法。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我刚才也观察了一下这个小芳，哎，我不知道是我天生的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啊，因为我的这个无名指它的指关节特别大，这个无名指指关节凸出来的部位刚好是我的这个小拇指这个第一个指关节凹陷去的一个部位。我不知道是我手指头天生就是这样，还是真的就是拖这手机拖的变形了啊。这个我的小拇指的第一个关节它是凹陷下去的，第二关节又是凸出来的，所以导致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啊，这个手指头不是一个指的，好像天然的它应该就是一个手机支架一样。
1: 对，天龙这个手刚好这个这个凹进去的这一块啊特别适合当这个手机支架。
0: 对，你不说啊，那一看就是现代人。
1: 对
0: 对不对？应该就是天生使用智能机的好手啊。
1: 对，手机不是，这手的这个构造啊天然的形成了一个手机支架。然后我发现就我的这个手指其实没有，还好没有太多的这个凹陷。
0: 右手呢？
1: 右手也还好，也没有
0: 啊，也没有。
1: 哎，
0: 那我这可能是天生的，
1: 应该天生的啊。
0: 哎，对。
1: 但是有些人确实会因为这个长期的使用手机，或者说拿小拇指作为支撑，
0: 是
1: 确实会发生形变的这个可能性。
0: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之前聊这职业病的时候，说到有类似的，你长时间保持一个动作啊，这手就啊，比如说身体可能，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职业广播，脖子可能会往前倾。就够这个话筒啊，这长时间的一个习惯。那除此之外呢，长时间久坐的人低头看屏幕电脑，
1: 腰椎间盘有突出，
0: 哎，也会有突出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经常使用这电脑的鼠标手、键盘肘，哎，这个打网球也会出现啊，这个网球肘啊，类似的一些问题。那现在长时间使用手机，我估计大部分的朋友啊，这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应该都是超过3-4个小时了。那一来二去，这手指头变形，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常态了啊。
1: 没错。但是呢，怎么说，就是不同的人使用手机习惯不一样吧。但是大多数人，就是据我所看到的、大多数人可能
0: 都会拖一下，
1: 都会用这个小拇指来拖一拖。
0: 对，这也是我们手的一个结构啊所造成的啊，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当然也跟我们的手机重量不一样，有的朋友就爱大屏手机，手又小又爱用大屏手机，那就完犊子，是不是？那有的朋友就哎手大，我还喜欢小屏的，我就觉得小屏看着舒服，拿着也舒服，所以一来二去可能手的负担也没有那么大。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像我们的乐善就说到了这个玩手机手小拇指放到下面，这标准方式啊，对不对？
1: 哎，对，
0: 也是大部分人下意识会做出来的一个动作啊，所以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的听友也说到了这人民西路的一个路况，我们马上半点广告之后啊，也快速的跟大家去聊一聊我们当前的一个路面情况。马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半点之后我们再次回来。
2: 黑卡六小时，人。

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方。
0: 那一大早，除了我们在说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咱们的听友在后台反馈的最多的是什么？这今天早高峰来的是不是有点太早了？而且，这个堵得特别的反常，很多朋友都在反馈这是人民西路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后台也看到了啊，刚才缓解了一下，但是依旧是特别拥堵，最早的时候堵得最严重啊，甚至说排到了从我们的步行街前门一直排到我们的大十字这边西向东方向，很难走过去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也都在群里边互相通知啊，说赶紧能出门早点出门，千万别再错峰了啊，这很有可能影响到上班和上学。那整体也能看得到，现在我们很多的听友也在说是哪一些路段会比较堵，能不能快点跟我们说一说呀啊。那西向东方向的并行路段以往是不怎么堵，现在这个时间点20左右它排了特别长的队，分别是我们的人民西路的西向东到我们的大十字，还有呢就是文化路的西向东到我们的解放南路，人民公园的这个西门这边，那我们的新民路也是排队了啊，这个也是老堵点了，但是没有说堵得这么早的啊，也都是因为我们的人民西路的一个影响嘛。那或多或少的这边也有排队的一个车辆排过了我们的邮电新村了啊，这个排到这个玉吉米利克路这个路口，甚至说快排到我们单位门口了，这还是比较长的。所以西向东的朋友，如果说您现在在二环路，那赶紧就千万别上到新民路了，咱就顺着二环路这么走去绕啊，绕了都比这个上新民路要快。那除此之外，已经绕到新民路的朋友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就没办法了，只能就是老实排队吧。因为你看啊，咱走到我们的从团结路走啊，有这么几条路线，一是走我们的这个西域大道，然后右拐上到我们的这新民路，那遇到的堵点就比较多啊。一是我们的山路林这边会一堵，再一个呢我们的新民路的这个山水文园这边再一堵。那有朋友说我走文化路怎么样啊？文化路也不行，以往呢是东向西比较堵，今天西向东东向西排的差不多啊，都是以步行街后门为节点啊，一边是东向西这边排满了，另一边西向东方向可能刚从我们的这个民生的这条小路出去以后，哎，依旧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排队的情况。反而今天东向西方向啊，我们东城这边的路况还都算不错啊，也不算不错，因为日常不堵的建设路和班超路也堵了啊，这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一是在我们的这个汇成高层这里，一直到南湖路蓝湾路的这个小十字口路口这边东向西出现了一个排队。那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班超路连接我们的解放南路这里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啊，当然左转的车辆受影响会比较大。那这个我们右转上到我们的解放南路的，那应该是会通行速度会比较快一些。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建国路的啊，西向东方向目前也有一个排队，当然这个太短了，咱就不说了。人民东路啊，今天也是，前面我还在关心，我说这人民东路会不会说特别的堵，因为咱听友不是说了吗，早上大十字好像没有办法通行，但是也有听友说，目前来说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这个。如果有路过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现在咱们的这个主干道啊，人民东西路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大十字是不是可以正常去走。目前我能看到的是这人民西路道路状况是逐渐在缓解，但是你要说不堵的话还是挺堵的，西向东方向依旧是有排队的情况，但相较于刚才从我们的步行街前门来说，减少了差不多一半了啊。那东向西方向呢，两个堵点，一是在我们的这个肺科医院这边大下坡出现一个排队，二呢是我们的摩天轮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天南路的一个丁字路口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相较于刚才呢我们的大部分的车我觉得应该是靠近往我们的靠近南边就是比如文化路我们的新民路上去走了，结果就是导致我们新民路现在特别的堵啊，已经是堵过了我们的这个玉吉米勒克路啊，这是在我们的这个

0: 单位对面啊，就是开始排队，一路排过去。我们单位是靠近古城万达这一侧的，意味着您可能刚过古城万达这个十字路口，就可能要排队了啊。
1: 对，
0: 所以西向东方向，如果说您在这古城万达的这十字路口，我建议现在往右转车道，啊，咱上到我们的二环路去绕行要更快一些。
1: 嗯，因为其实昨天我们回家的时候也是经过了这条路，也特别特别的堵啊。
0: 嗯，对，
1: 堵了将近三四个红绿灯才过去。
0: 对，不说特殊的路况，单说我们的这个山水文园这边好像修路嘛，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1: 对，没错。
0: 再叠加我们的这早高峰啊，或多或少的这通行速度效率肯定都是相应要下降的啊。那好消息是我们靠近北边目前没什么路况啊，什么果园路、友谊路啊、滨河北路这边都是畅通的。土曼路今天很奇怪，北向南方向啊，从我们的古城这边出来的车还是有那么一些啊。人民这个我们的健康路啊，健康路这里呢也是老堵点了，是人民医院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天南路的一个丁字路口，东向西方向目前产生了一个排队。那天南路呢也是十二小门口北向南方向目前已经排过了我们的三岔口了，另一边我们的四小这边双向拥堵啊，可能您过了我们的这个塔里木路这边，不管是北向南南向北，可能都要排上那么几分钟才行啊，因为这边路会比较窄的一个原因吧。左右好像就两三个车道啊，就供大家去排队。那目前我们的这个文化路非必要不前往，因为现在几乎就是全线拥啊，就堵了差不多，
1: 双向拥堵，
0: 对，双向拥堵，堵了差不多三分之二，也不是说全线全部堵了啊，三分之二也是跟全堵了没什么区别，
1: 没什么区别了，
0: 对。所以绕行路段，哪怕说是我们的二环路，可能要绕的稍微远一些，我也推荐大家走这边啊。
1: 嗯，二环路现在开始也堵了啊。
0: 二环路它的一个拥堵呢，也是早高峰的一个日常拥堵吧。我们听友也在反馈的这个，一是我们的团结路这边的有一个小区说路边停车也是36中门口吧啊这边。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今天连接着我们的。啊，就是日常说路边停车的那个小区，
1: 新华亭这边啊，
0: 对，米兰路这里啊，
1: 是的，
0: 剩下的都还好一些啊，都还好一些。我甚至看到有一部分的车是从三师医院这边往二环路去汇，那估计也都是听到了说。可能说我们的文化路太堵了，
1: 太堵了，
0: 对，就是绕行吧，走我们的二环路肯定要更快一些。那在二环路的朋友，以往可能习惯性的往我们大众路走的啊，或者说上这个我们的新民路的，就别往这边凑了啊，这继续顺着我们的二环路走要更快一些。新民路目前除了说我们刚才说的这条堵点之外呢，在我们的古城万达这里也是稍稍的有一些排队。如果说刚好在古城万达这边排队，从大众路这边下去也可以啊，进入到我们的二环路
1: 绕一下会更好，不然的话再往前面走就要堵特别久了。
0: 哎，对，现在呢我们的文化路的西向东方像有部分车呢是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解放南路了，那也导致着我们的解放南路体育路的丁字路口北向南方向出现了一个排队，这是很少见的，在我们的早高峰啊，一般来说是在我们的丁字路口门口，因为这边的话是有一个幼儿园，但今天很明显的它不是因为幼儿园堵，它是因为突然车变多了堵了啊。所以也是快速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当然如果说您有一些推荐的最佳路段，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互动啊，一起来说一说。那我们听友也是说了，目前已经是大十字可以正常走了，但是人民西路这里我看的啊，西向东方向还是不太好通行的啊。好，这是我们当前的一个路面情况啊，这今天蛮特殊，我一开始以为今天只有天气特殊，没想到路况也那么
1: 特
0: 特殊。
1: 嗯，
0: 对，所以各位怎么说呢，耐心等待吧。西向东方向推荐就走二环路，东向西方向依旧选择走我们的建设路和班超路，哪怕说它有了刚才的那几个堵点，它还是最快的啊。除此之外，关于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我们的这个小手指啊有没有变形啊，我们的听友直接五加八现身说法，给我们拿了一手机。哎，第一个指关节刚好拖住了这手机，是不是刚才我们也在说啊，
1: 标准的这个姿势，
0: 拿手机姿势啊，这好像就直接不费力了，手自然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手机支架啊，蛮舒服的。
1: 但是用就是这个姿势维持久了，小拇指确实会有一点点酸痛。
0: 对，这时候有一个神器就感觉蛮有用了，以前我觉得这东西

0: 东西好像没什么用，就是原来的这个手机背面的气囊支架，
1: 对、
0: 啊嗯、它可以当支架，也可以当一手环穿到这个手环里边，或者说两只手指头给它夹住，
1: 夹住啊，就
0: 把这手机固定到手上啊，感觉就轻松一些。
1: 嗯，
0: 我原来一直好奇这玩意到底是干
1: 啥用啊？
0: 对，这东西我手本来就能抓住啊，我干嘛还要弄一个东西？嗯、没必要啊。现在一看。那它
1: 还挺有必要的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手机越来越重了，以前手机就是可能
0: 很小，
1: 对，又比较小，然后尺寸呢也没这么大，嗯，
0: 对，你想以前的这电池才多大呀？我们以前用的500毫安时，对不对？
1: 嗯，一天得换几块电池，
0: 对，700毫安，哎，我记得以前的话也没有频繁的换电池吧，只有到了智能机的时候，
1: 对，就到智能机的时候，
0: 对，哪怕是这种彩屏的，我记得以前用诺基亚的时候，那时候的塞班系统，它的能耗都不是特别的高啊。
1: 嗯，
0: 那时候也算是半个智能机，因为它后台可以挂一些软件嘛，对不对？
1: 挂 QQ、
0: 嗯、哎，对，挂一些东西。QQ 的话 Java 也能挂啊、嗯、主要是因为有一些比如说这游戏啊，它也可以挂在后台，
1: 嗯、
0: 你随时切出去打个电话啊，你再切进去还是在刚才的。怎么样，我那时候怎么样去评判它是不是智能手机，它有没有后台、
1: 嗯、
0: 我看啊，这如果有后台它应该就算智能机了。那时候的这智能机一两三天充一次啊、这个啊不是智能机，功能机啊，一两三天充一次都很正常的一个事儿、
1: 嗯、
0: 那时候的这个电池容量甚至是现在的五分之一啊，六分之一七分之一，那现在呢动辄是5000毫安时啊，7000、8000毫安时，你光这电池的重量就顶以前的一个手机了，
1: 嗯，
0: 对不对？你更别提加各种各样的一个组件、摄像头模组啊，再加上这个整体的，大家又追求质感，又要玻璃的，对不对？
1: 嗯，
0: 又要这种各种各样的贵金属，铝合金的都不行啊，铝合金又掉漆又变形，咱得要不锈钢的，咱得要钛合金的，对不对？
1: 嗯，
0: 啊，一来二去还有一些厂商啊，用一点什么陶瓷啊之类的。温润如玉的这样的一个手感，追求这种手感，那这个手机重量肯定是轻不了的，对不对？那你单拎这些材料，它都这么多的一个重量啊！我们现在管这叫质感嘛？
1: 嗯。
0: 但事实上，对于小拇指
1: 增加了重量，
0: 对，对于小拇指来说，这不是好事儿啊。
1: 嗯。
0: 很有可能是，我们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质感，对他来说就是
1: 负担，
0: 一份沉重的负担、嗯、啊。那怎么样去改掉一个习惯？除了说我们上述说的背后加这么一个手机支架气囊，还有什么其他的好的方法？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峰。
0: 那前面跟大家聊了我们当前的一个路面情况，今天早高峰来的格外的早，而且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相关的一个推荐啊，就是西向东方向的朋友，就是从我们的西北往我们的东南方向啊走的，一定要走二环路啊，千万别上西明路了。西明路现在路况依旧没有得到缓解，包括我们的人民东路，当然有这么一条啊，如果说您想贯穿直直的就是往我们东边走，有这么一条推荐，就是您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文化路上，往我们文化路上去凑啊，走二环路上到我们的这文化路，然后走解放南路啊，这左拐千万别右拐了，左拐然后走我们的人民东路，人民东路的西向东方向目前来说是畅通的，但人民西路的西向东那完全是拥堵，而且是刚才也说了啊，这个它就跟这个弹簧一样的，前面说从步行街前门开始堵啊，堵到我们的大十字，哎，刚说缓解了呢，下一秒它又堵回去了，对不对？那刚说这个堵回去了，它从步行街前门开始堵了，它又缓和了一会儿，但是依旧没有说减少到一半，甚至说不堵啊，一直都在弹跳当中，所以是跟大家说非常不推荐走人民西路这里，哪怕咱绕呢，是不是都要更快一些？而且今天我们按理来说到了这个接近40左右的一个时间啊，这个学校门口尤其是我们的山路林这些慢慢应该会得到一个缓解，但目前来看这个山路林北向南方向依旧是有这样的一个排队的情况，甚至排过了我们的石小门口，那可能大家需要多多等待一下吧。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天南路这边的一个路况包括我们的三师中学已经缓解了很多了，比如说我们的这12小门口啊，刚才也看了一下啊，这个相较于刚才又刚说完
1: 又开始了啊，
0: 又开始了。但湖畔路的双向目前来说确确实实的已经畅通了，包括说我们的健康路的东向西方向。那我们都知道三师中学这里除了说我们的有三师中学之外，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的35中学，那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路面情况啊，但整体来说这个十字路口除了我们的健康路的三运司一号小区的路段，剩下的都是比较畅通的啊，相较于我们西边的一个路况，今天东边的路况都还算不错啊。唯一的一点就是建国路的西向东，老早的时候跟大家提了一嘴啊，结果没想到没缓解的同时越来越堵了，西向东方向从我们的乐活十字路口就开始堵，一直堵到五洲医院，以往可能是在我们的乐活商业广场这后门，今天直接从十字路口，演都不演了啊，从十字路口就开始排队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南湖路或多或少肯定也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您如果是住在我们的恒昌啊3期2期的朋友，那尽量啊选择走我们的，有条件就选择走我们的这个和谐路，要更快一些啊。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在这个南湖路正在排队的各位啊，我们就直行或者说左转啊，千万别右转去走啊，哪怕从我们的班超路这边去右转往东走也要更快一些。班超路这里也不是说完全不堵啊，前面说了在我们的这个汇成高层的啊，且滨河南路的一个丁字路口这边出现了一个排队，那目前来说呢依旧是排队的情况，甚至说排的比刚才更长一些了啊，前面说是从蓝湾路这个小的十字路口这边排到我们的滨河南路，那现在呢从滨河南路这边还有排队啊，排到了我们的这个地质队菜市场这边啊，这个东向西方向可能要稍稍等一些，但是依旧是东向西方向通勤最快的一条路。哎，也不是，今天建国路的东向西方向好像也挺不错啊。它排队是排在哪里？排在我们的这湖畔路这里啊，有这么一段啊。有，今天路况太反常了啊。

0: 平时不赌的今天也赌了。
1: 对，而且又赌得特别早。
0: 对啊，然后平时可能赌一点呢，今天赌得特别长。那现在这个文化路也是，刚才也说到了，这西向东的车不是特别多吗？大部分呢去汇入到我们的解放南路靠近南边的这个路段，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体育路啊，这个周边啊，你可以看得到，现在我们的体育路这边的这个解放南路是特别的堵，南向北，北向南，都在我们的体育路出现了一个排队啊，所以耐心等待，没有其他的一个绕行路段啊，反而绕行路段是天南路啊，真的要想走得快一点，尤其是南向北方向去通行的话，那现在天南路要比我们的解放南路要更快一些啊。大家也可以在后台说一说，就是您的目的地在哪儿和您现在身处的一个位置啊，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最优的一个路线啊。同时，生活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一个情况，反正我家里边的长辈有啊，就是看一些这种 AI 视频啊，经常有家里边长辈跟我说啊，这个，哎，你看这个，这小狗多乖啊，啊，它还能给主人怎么怎么样？我说这是 AI 的，妈，我每次都得跟他说一遍。结果有一次，我拿了一张就是真的啊，这视频特别出名的一个小狗跳舞，就是经常有这个狗主人或者猫主人抱着这小狗跳舞的一个视频给他看，他说 AI 的，现在好像我们的长辈对于这个 AI 视频的一个泛滥，他有一点分不清了。
1: 对，他分不清到底是 AI 的，还是说本来就是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一个视频。
0: 对， AI 视频也做的特别的以假乱真啊，虽然说现在应该都有相应的一个标注在最下面。
1: 最下面啊，
0: 但是
1: 疑似 AI 啊生成。
0: 对，但是这个我们家里边的长辈一般来说是不太注意看到这个东西。
1: 小小的一行字。
0: 对，那如果说我们去看这种视频，它是会有相应的一个提示。那如果说犯罪分子拿这个去进行诈骗呢，你怎么办？
1: 那你就分辨不出来了。
0: 是，很难分辨出来，你不能确定它是一个视频，就是 AI 合成的，还是现实去拍的。那视频都是如此了，照片怎么办？所以现在很多的这淘宝商家遇到过类似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平台它的服务态度特别好，那也是为了保障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权益，一旦这个东西出现了一个破损，那一般来说都是支持退款，而且是站在我们的消费者身边的。那很多人利用了这样的一个漏洞啊，他就直接用 AI 去合成一个这种商品破损的一个照片，然后发送给这个商家，结果就是平台退了款，这商家还损失了。商家说不对呀，我这都已经检查过了，没有这种破损啊，怎么可能到了手之后，你说如果说是一陶瓷的摔碎了我都能理解，衣服在袋子里怎么破一洞，
1: 怎么可能破一洞啊，
0: 这就很奇怪了。所以类似的这样一个问题啊，怎么样去解决呢？那现在啊，有这样一个 AI 内容鉴定也在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上上线了，也跟大家说，那网购时遇到这种商品的问题啊，就随手拍照片申请售后，这最早原来就是维护我们消费者权益的啊，现在有这种利用这种漏洞啊去仅退款的，这个让我们商家很苦恼啊。现在不用苦恼了，现在这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了这 AI 内容鉴定的一个功能，你可以通过上传图片、视频、音频或者说文本来检测它的一个 AI 生成的痕迹，那主要用于识别诈骗场景当中的一些伪造内容。那很多人也提出好奇了啊，这是怎么识别出来的？那其实也是用 AI 嘛，去用 AI 识别它的一个像素，看有没有这个 AI 生成的一个痕迹。那有人也好奇说，这个 AI 治理 AI 能不能有效果啊？能不能用这个 AI 内容鉴定功能去进行维权呢？我们商家把这个鉴定结果拿上了以后，能不能去向平台反投诉呢？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好奇的啊。但是确确实实是有这么一个功能吧？啊，也是跟大家说。总归来说是好事，
1: 能给我们进行一个鉴别，对啊，
0: 对，
1: 就是有些照片，其实如果说光凭我们的肉眼，现在说实话很难去分辨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一个图片啊。
0: 对，对于商家来说，其实是有一些不公平的啊，所以现在有这么一个渠道吧，我希望这个相关平台肯定也会有相应的一个跟进审核的一个机制，
1: 慢慢的完善这个机制吧。
0: 对，如果说能直接接入到这个 APP 的后台去进行，或者说你们平台自己有这种AI 鉴别的一个生成，那会更好一些，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我们的老听友啊，仰望星空点的，来自张韶涵的一首《破茧》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峰。
0: 那我们的听友也是说到了，赶紧打开收音机听一听，哪里是通的呀，这路面上实在是太堵了。那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当前的一个路面情况啊，今天路况可能会比较特殊一些，像我们的人民西路早高峰几乎是不堵的一个状态，那今天也是产生了一个拥堵。那好消息是我们的文化路目前来说这双向已经畅通了，所以现在东西方向呢，我们可以选择走这文化路去进行一个绕行。那不管是上我们的这解放南路靠近我们的大十字，去东西方向通行，或者说往我们的健康路走，目前来说还都算不错啊，还都算不错。但是千万不要走新民路，新民路这两个堵点，一是古城万达，二呢是我们的邮电新村，相较于这个刚才我们的这个后半段二医院的这个十字路口，这边堵的会更长一些。前面刚说了，从我们的地区融媒体中心啊对面就开始堵了，现在缓和了一部分，但是，也是
1: 没有太多的这个环节，
0: 没什么
1: 是特别堵，
0: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啊。从我们的这个现在是邮电新村这儿就开始堵了，所以各位啊，咱有条件的情况下，又刚说了从文化路这绕呢，现在我们的这个解放南路又
1: 堵了。
0: 堵得更长了一些啊，那主要是我们的南向北方向，北向南方向也有拥堵，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地委门口这边也要稍稍注意，可能要排这么一会儿啊，排这么一会儿队。那过了这个丁字路口应该就要好一些了。当然，如果说左转的话，目前来说天南路啊，包括我们的体育路的路况还都算不错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东向西方向通行的几条路，今天我估计堵的时长都差不多，大差不差啊。建国路的话是在我们的这个安泰的后门东南门这边，那是出现了一个排队，一直排到我们的湖畔路的一个丁字路口。那这个日常不堵的建国路建设路和班超路也是出现了一个拥堵，从我们的青年南路就开始堵

0: 一路堵到我们的滨河南路这里。哎呀，这刚跟大家推荐完，是不是？这又堵，
1: 又开始堵上了。
0: 对，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穆士塔格西路从东湖小区门口到我们的彩虹桥这边也是拥堵的。但是好消息是，我们的这个彩虹桥到我们的三师中学这边是畅通的，但是到了三玉司这边可能又要堵一段啊。所以优选还是看大家的一个选择吧，这三条路好像也没什么好推荐的了，
1: 都有一点堵、啊、
0: 都有点堵、那有人说这个人民东路是不是要好一些呢？一样啊，一样，在我们的肺科医院这儿，东向西方向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但今天的好消息是什么？靠近我们北边几乎没有路况，什么南达红绿灯啊，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呀，我们的九小门口，还有我们的果园路、友谊路，目前来说都是一个畅通的状态啊，就好像大家都不往北走了，都在往我们的南边走，南边的路况会更多一些。还有听友反馈的是，我们他说有啊，最北边有路况啊，是过了喀什立交往这个克州方向走啊，这边高速可能是有路况啊，这南向北方向确实啊、我们也看了一下啊，过了我们的喀什，以往它可能就是在我们的喀什立交往前啊，这文明靠近文明路的时候产生一个拥堵，那现在呢已经是从文明路这边一路排到这喀什立交了啊，确实，但是也没办法，这边没有绕行路段。那唯一能跟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在附近上班，比如说通用汽车城，很多朋友会选择走这文明路去绕，我觉得可以换一下路线了啊，就是上我们的这个立交桥，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帕米尔大道，再选择去右转，要更快一些。除此之外，这边确实是没什么能绕的一个路线啊。好，那进入到我们的这个9:50左右，跟大家聊一下近期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前面也是跟大家浅聊啊，说了一下今天有可能要下雨，什么情况呢？我们也细说啊。预计我们的5月19号，也就是今天，咱们喀什部分区域有阵性的风雨天气。那西北阵风呢是5到6级，风口风力是8级左右，局地呢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包括说冰雹这种强对流的一个天气。到了20号的夜间到21号，咱们平原各地呢是有浮尘，偏东风是5级左右。像这个加师、玉带、立克乡路口，还有这个西库尔镇、巴楚、三岔口这些风口呢，风力可以达到8到9级，同时呢伴有扬沙和短时沙尘暴。那后续我估计啊，到了我们的周三周四的时候，前面不是跟大家说周五可能要下雨吗？那这估计就是下的不单纯的是雨了，可能有可能下泥儿了啊。那也是跟大家提前做一个告知，那相应的气温也会下降3到5度。那未来3天呢，南部山区断续会有小雨，高海拔山区呢是雨夹雪或者说雪。其中19号的夜间到20号，这塔县啊，科克亚乡到这个塔克曼乡这一带呢，局地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啊。那3天内呢，其他时间各地是晴间多云，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那未来3天呢，平原城区的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3摄氏度左右。那33度可能是在我们的零下雨，前一天啊会达到，比如说我们的周四，包括这两天好像也是，但是今天这看这阴天儿，
1: 白天感觉到不了30多度啊。
0: 对，不至于吧？又说有雨，又说有高温，这到底什么情况啊？对不对？按理来说应该是相反的，对吧？有雨相应的
1: 温度要低一些
0: 啊，也会降低一些温度啊。但是目前来看，这个天气预报说还是会维持33度以上的一个天气啊。反正我是蛮期待这个下雨的，赶紧下下雨降降温，同时把这个天气里边空气当中的沙尘
1: 带走啊，
0: 你给它带一带啊，别说下个一两天，你下个3-4天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啊，只要是连着下，你别说一会儿下这么一点，
1: 下一阵啊，
0: 这就太难受了啊。
1: 对，
0: 那我们的听友也说到了这个电动车道堵完了，我们的余生说的是哦，他说的是在南湖路三岔口这边啊，停靠着把电动车道堵完，所以这边南湖路这边好像是走不了啊，通行可能效率会比较低一些啊。那我们也来看一下最南边的一个路况啊，有这么一条道要跟大家说，尤其是阳光小区 A 区和 C 区的朋友，估计天塌了。现在南湖路这边的北向南方向几乎是啊，南向
1: 南，
0: 哎，是北向南，
1: 北向南，对，没错，
0: 我以为看错了呢，北向南方向从和谐路这。

0: 就开始堵了，意味着就是我们阳光小区 A 区 C 区的朋友几乎是很难出去了啊，这没法出了啊，这北向南方向已经排满了，排到我们的世纪大道南路的丁字路口了。当然我们 B 区的朋友应该受影响的不是特别的大啊。同样和谐路按理来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是不堵了才对啊，对，东向西方向，但现在来说依旧是处于一个排队的状态，包括说我们的恒昌三期门口的南湖路南向北也有排队。很多的朋友说，哎，那我绕行从这个和谐路的北向南向北啊，这个西南向我们的东北方向走，然后走我们的青年南路，是不是要更快一些呢？也要排队啊，在我们的青年南路这个到五洲医院这个十字路口这儿，南向北方向有这么一节的排队。当然，相较于我们的南湖路要更快一些啊。这日常差不多是到五十左右的时候，东西方向，尤其是我们东边靠近南边的三条路，健康路啊、建设路还有我们的建国路，应该来说都畅通了。但是今天的话，这个点还在拥堵啊，包括前面我们说的新民路的几个堵点现在都已经畅通了，比如说我们的石小门口，比如说我们的古城万达，但是啊，这个山水文园这边依旧得不到一个缓解。我就好奇这山水文园小区的这个听友们都怎么走的，这错峰的话得很提前才行啊。
1: 对，因为从这边拐出来其实你要并到这个线上来还挺长时间的。
0: 对，蛮耗时间的。如果说这边一旦排队了，咱们香城大厦里边的小区或者说山水文园这边小区的朋友进出是非常不方便的。
1: 对、
0: 啊、所以尽量这段时间咱们早一些出门。好，这是关于我们的路面上的情况啊，包括我们近期的一个天气情况，也是大概的跟大家说了一说。如果说路面上还有一些特殊的路况呢，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一起来说一说。除此之外呢，也是跟大家做一个通知吧，这个五一的时候啊，很多的朋友也选择了出行游玩啊，去到处去玩，同时少不了的就是拍摄啊，咱去拿着这个移动相机啊，或者说有的朋友会租一些无人机，自己买一些无人机。那也是跟大家说啊，有些买无人机的地方经常衍生出来了一个新的生意。原本无人机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地方是禁飞限飞的，
1: 没错，
0: 最早的时候是由人为的去进行一个管控，那现在呢是大多数写到了无人机的程序里边，在相应的一些禁飞
1: 飞不起来，
0: 哎，你就没有办法飞起来啊。那有的人呢，他就是哎，就说了禁飞了，他还是想飞，哎，就是想要，我为什么不能自由飞呢？相应的黑色产业链也出现了，就是破解和改装无人机。那目前来说啊，这个涉无人机的这个改装啊，公安机关也是进行了一个严打处置。那在公安部呢，也是在5月18号公布了10起典型案例。那这些10起案例当中，都是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一些手段啊，去篡改无人机的一个出厂的这个载重参数等等的一系列方式，协助他人实施黑飞这样的一个行为，从中去谋取非法的利益，给这公共安全包括说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风险。那解除限高的一个无人机，那侵入民航的一个航线线路，那无人机它只能是在低空飞行的，如果说一旦飞得太高，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天空中飞机的一个航线的一个飞行，容易发生碰撞，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包括说解除这种飞行区域的限制啊，飞入到一些相应的一个禁飞区域，也有可能泄露一些国家机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有这样的一个念头都不要有啊，如果说有人给你推荐，也一定要严令禁止啊，这公安机关也会对此类行为依法去严厉打击。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时间，整点之后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古城开城仪式的舞都跳起来了，喀什的早晨就是这么热闹又有趣。
1: 每日话题根据地，天天新闻接地气，
0: 上班堵车不烦心，电波越听更有力。这里是喀什早上好
1: FM 101.2喀什。

0: 听到的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那关于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呢，我们的优势无痕说到了啊，说今天应该算是咱喀什比较畅通的啊，昆仑大道，他说这边非常畅通，即使说遇到红灯啊，也有人指挥啊，这个指挥
1: 交通，
0: 指挥说让你走还是怎么？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第一时间肯定是优先听我们交警的啊，就不要看这个交通信号指示灯了，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的一个通行效率。我之前也是遇到过类似的一个情况啊，看我前面的车，人交警都挥手了，因为十字路口已经开始堵了嘛，那交警肯定是要及时的去进行一个调整，就不能看着我们信号灯的一个时间了，
1: 没错，
0: 招手让他赶紧走，这车呢，他就是不挪。哎呀，给所有人急的，这交警都急的走过去了，你走还是不走啊？这对向车道都走，后面也不停的在打喇叭，那人就不为所动。哎，你说他睡着了吗？不是，
1: 我得遵守红绿灯交通规则是吧？
0: 对，遵守交通规则不是这么遵守的。
1: 但是咱们应该是以这个路面上，如果说有交警的话，
0: 优先交警
1: 啊，
0: 对，看交警的一个指挥啊。同时现在路面上你说有没有得到一个缓解，依旧是有这么一些拥堵的路段，当然相较于前面是少了很多了，尤其是新民路堵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啊，现在终于是完全畅通了啊，但坏消息是10点也过了。那现在还有拥堵的呢，是在我们的健康路30红绿灯一直到我们的二医院路口，这个分别是东向西西向东都产生了一个拥堵，西向东堵的会更长一些啊，从我们的天南路的一个丁字路口出现排队，一直排到我们的30红绿灯的十字路口。那东向西方向也是从我们的314小区门口这边一直排到我们的二医院的一个十字路口，那这也是整个市区内为数不多的一条路况啊。那相反我们的二环路在高峰期的时候只有两段路拥堵，那现在已经过了高峰期还是这两段路堵，一是在咱们的日常说的这米兰路过去之后，西向东方向往我们的团结路的十字路口这边啊产生了一个排队，现在依旧没有得到一个缓解，该排还是排，当然很小一段啊，等上这么差不多一个红绿灯我应该就能过啊，一两个红绿灯就能过。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金河湾连接红河北路的这个丁字路口这边的东向西方向出现了一个排队，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也是不是特别长的一条路啊。那前面也说了，这靠近北边像我们的南达红绿灯啊，包括说我们的天元国际这边都不堵，包括地区第一人民医院，那现在是出现了一个排队啊，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有个丁字路口，也算是可以接受吧，日常拥堵啊，它还没有到我们的滨河北路的这个路口，我觉得就不算太长。除此之外刚说完啊，这个人民东路这边又出现一个，就是我们的天南路的丁字路口一直到我们的摩天轮下面，那这边呢是主要是西向东方向车排的会更多一些，东向西也有排队的一个情况，但更多的是受到我们这个金融小区里边这土曼路的一个分支啊右转的这样一个车道的影响，这里边的车进出的车辆会比较多，最终会汇入到我们的这个人民东路这一小段啊。除此之外，人民东路的路况就是在我们的喀麦大道啊这边下来，东向西还有往我们喀麦大道走过了我们的会展中心，西向东方向这个也算日常的一个排队吧，可能因为每次到这边有部分的车辆会进入到我们的辅道所以在这边的话会有或多或少有一些排队，因为刚好进入辅道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非机动车跟机动车都在同一个道上行驶啊，会有序的去交替通行啊，会造成一个拥堵的一个错觉啊。实际上，经常走这边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不是特别的堵啊。在靠近我们的这个东城这附近啊，有这么一条道啊，我们的巧克力大道。北向南方向产生了一个拥堵，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边不是有一个汇成广场吗，这边啊是我们的百合院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是百合院一期这里啊，这边产生了一个拥堵，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哎，我记得这边好像是修路，按理来说是没法通行的呀，这辅路上以前的话我们从这个巧克力大道这边去走啊，这北向南方向那一般右转的话就上到我们的这个辅路，但是辅路现在是封着的一个状态，所以可能要到我们的十字路口才能去右拐影响一下我们的这个通行时间，所以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有往这边走有这样相应需要的朋友咱 从这个我

0: 我们的百合院一期这个二期这边，二期汇成新时代这边去绕上我们的朝阳路还要更快一些啊。但如果说你已经在这个百合院一期这里啊，直接出去也不对啊，这边也不可能掉头啊，也不让掉头啊。他可能是在红绿灯这边掉头，然后上我们的巧克力大道，再绕到我们的这个朝阳路啊。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可能这样走，那也是跟大家说一下，现在的我们的时代大道这边上我们的慕士塔克东西路东西方向都是一个畅通的状态，您随便去走，只要说到了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湖畔路这边啊，去改道就可以了啊，或者说顺着走，哪怕在我们的健康路去堵上这么一小段啊，也是可以接受的啊。所以也有时候没必要绕到我们的这建设路当中。那可能有一部分朋友需求是从这边一路是绕到疏勒县啊，往这疏勒县方向走，可能也会选择走我们的巧克力大道。那也是跟大家推荐一下，也不需要从这边啊，我们的这另一边啊，也是刚才说到的我们的这个百合院这附近的这一条也可以啊，一路延伸到往我们的这个疏勒县方向啊，也可以，只不过可能需要到一个路口去右拐啊。好，整体的路面情况就是这样啊。如果说有一些其他的路况没有说到的，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听友也是说到了一条路啊，他说这个我们的喀什立交这边啊又出现了一个排队啊，应该是我们的喀什立交吧，这边排得非常长啊，堵到立交桥了。诶，这不是喀什立交啊，这是哪一条路？给我们具体的说一说。单纯的一张照片，虽说咱喀什立交桥真的不是特别的多啊，一是在我们的二环路这边可能有一个，二呢就是我们的靠近最北边有这么一个喀什立交，但是我看着这两个好像都不太像啊。同时生活当中啊，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很多人觉得这长白头发啊是一种衰老的象征，时不时的会检查一下，看一看啊，我们自己年龄是不是到了，或者说最近的状态怎么样，是不是有熬夜的一个情况。近几年你就会发现啊，这出现白头发的年龄越来越早了，除了那种特殊的少白头的情况啊，甚至一些普通的二十几岁的大学生都开始冒这种大把的一个白头发了。那哥伦比亚大学呢有一项研究发现，这毛发的发色跟这受试者的生活压力之间有相关，哎，存在高度的一个对应关系。如果说压力减轻，是有可以让变白的头发恢复原色的。那也就是说，咱变白的头发其实是有救的。以前说的，哎，变白了就赶紧给它拔掉吧，其实有些时候没必要啊。
1: 嗯，是的啊，所以呢，其实每个人他的生长，头发的生长的速度其实是每个月一厘米。那在一根，比如说十厘米的头发，其实就记录了一个人过去十个月的生理变化。那其实我们的头发和树的年轮也差不多类似哈，头发呢也是后长出来的，有一部分在外面，而有一部分呢是在里边，就是靠近头皮的部分代表最近的你，而发梢呢就代表过去的你。
0: 嗯，
1: 那由于有缺乏一些可行的方法呢，这个科学家们也是进行了相应的一些统计啊，然后做到了就是确定一个头发当中的某一段会对应你那个月或者说那周的状态。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一根头发上又有白色的，又会有那种黑色的，还会有那种棕色的，就是偏黑色和白色过渡的这个状态啊。所以也就是说头发其实呢并不是说它变白了它就不会变黑啊，它还是有变黑的这个可能性。嗯，
0: 哎，是白头发有几种状态，一是发梢变白啊，根是黑的，当然这种情况会比较少，大多数的是什么，根变白，发梢
1: 有点黑。嗯，
0: 对，这种情况下就是因为你近期产生了一些压力。
1: 嗯，
0: 那刚才说的这种发根黑发梢白，就说明你之前承受了压力，但是之后好那么一些了，哎，慢慢你的头发其实是在恢复的。
1: 嗯，
0: 那团队啊也是相应的有这个，之前不是说了吗，想要去确定你不同的什么时间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这个从头发上是能看出来，但是实际的操作当中很难从头发上提取出这种时间维度方面的一个信息。
1: 嗯，
0: 但是最 在这个2021年的一项研究，哥伦比亚大学的包括说迈阿密大学的科学家开发了一种精密的方法啊。每根头发进行高分辨率的一个数字化扫描，把每一段的颜色浓度转化为这种可以量化的数据，再根据头发的一个平均生长速度，把颜色的变化精确

0: 对应到现实时间，那做到了确定每根头发当中每一段到底对应你在哪一个月甚至哪周的一个状态。那比较令人意外啊，就是研究团队扫描了397根头发，发现这白头发呈现了三种规律的模式。一是前面说的啊，从这个最基础的从头到尾就是黑，二呢是从头到尾就是白，还有呢就是前半段黑后半段白，或者后半段黑前半段白。那其实意味着在毛囊在过去某段时间发生了变化，咱头发所记录的就是某一段生活当中所经历的一个生理波动。那头发啊，真的是跟我们的这个压力有关，而且是可以变回黑色的。跟大家说啊，传统观念里边我们认为这头发一旦变白啊，没辙了，只能是揪掉。但是这项研究呢，第一次在咱们人类身上建立了一个确凿的证据，发现这白头发不仅是可以逆转，而且它逆转的速度是相当之快的啊。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看啊。
1: 是的哈，那其实呢，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白头发，就是因为它的能量代谢抗压力会造成这样一个确实的变化。那如果说当压力解除的时候，毛囊就可能回到调回以前的这个确实以内，那黑色素呢就会生成恢复如初，那这个时候就可能实现白发的逆袭了。所以就是说，如果说长时间的多年压力，年龄进一步增长，那毛囊就会固化为白发的状态，不再逆转。但是呢，为什么有的人白发能够变黑，是有的人不能呢？那这个现象的背后呢，可能是毛囊在压力的背后来回摆动的一个结果。所以说白发的逆转真正体现在人的身体的想象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弹性，更能够适应。也就是说，从部分来说，压力可能是加速白发的一个因素，导致白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
0: 是的。
1: 那但是呢，白发也在提醒着我们，身体可能正在承受某些压力，它需要被照顾、被理解，需要好好的休息。其实我这个时期深有体会，就有段时间，我那个白头发一下子就多了很多，就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然后我去理发的时候，那个理发师就说，哎，你最近白头发怎么多了？好，然后呢，我就说可能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我经过这个调整嘛，然后又休息的比较好，下次就过了几个月再去理发的时候，发现之前那些白头发没了。
0: 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是不是只有年轻人才会有，年轻人才有这种恢复由白转黑的一个可能。但事实上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说，对儿童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有这种白发重新变黑的一个现象，包括说咱其他的一些体毛啊，头发胡子都会，而且这个逆转的速度非常快，
1: 非常快啊，
0: 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啊。都说一夜之间白头，没有说一夜之间能从白发变黑发的吧。事实上啊，
1: 也有可能啊，
0: 白变黑可能只需要3到7天，
1: 更快。
0: 对，甚至说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一个界限啊，像在中间就开始突然染了头发一样。那大多数的一个白头发的逆转呢，有些需要数周和数月，但是也比大家对于这个衰老的固有印象其实快得多的啊。那如果说这个白头发啊，它已经颠覆大家的一个想象了，那这个时间线包括说这个跟压力啊，才是需要我们关注的这一个东西啊。
1: 对，关注身体当中或者说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个压力，去进行适当调整。
0: 对，压力阈值，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到中年的时候头发更容易变多啊。我们都说中年危机，中年危机上有老下有小，全家都是需要你操心的一个东西。所以一来二去，你就会发现中年人就特别容易出现白头发。有时候并不是他们衰老了，相反就是因为他们压力太大了啊，有这种睡眠不足或者焦虑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有可能开始疯长白头发。那如果说我们逆转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失眠啊，或者说我们解除压力，让这个毛囊调回到这个阈值之前啊，是可以让我们长白了的头发来出现这种白发逆转的这样一个情况的。
1: 没错。
0: 所以各位啊，不管是您身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看到白头发不要焦虑，也不要感叹时光的这个无情啊，最重要的是什么？赶紧卸下压力啊，美美的去睡这么一个美容觉才是最主要的，才是能改变我们现状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啊。好了，那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每次在节目当中涉及到这个健康饮食的时候，都不得不提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蛋白质啊。反复跟大家说，就是多吃蛋白质。但是很多的朋友也比较好奇，除了说我们所熟知的这些肉之外，其他提到的比如说什么豆类啊，这些它各自的一个优势都是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这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这蛋白质到底应该怎么吃才更加健康。那细一点跟大家说啊，这蛋白质是由这氨基酸以这脱水缩合的一个方式组成这种多肽链，那经过这种盘曲的一个折叠形成具有一定活动空间的一个物质。那氨基酸呢，又是构成我们身体各个细胞的一个基础物质，所以摄取这个蛋白质呢，本质上来说就是我们把一个东西相当于是一个成品的积木，我们吃下肚再给它打碎成积木块，再组合成我们所需要的一个东西。那日常食物当中的一个蛋白质营养价值取决就是这个氨基酸的种类和数量，我们有需要的特定的这种氨基酸，特定的一个积木块它有没有啊，能不能构成我们所需要的身体组合成的一个物质。那在日常生活当中主要能接触到的就是这个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了。那动物蛋白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肉类、鱼类啊，包括说昆虫的啊，还有这个肉蛋奶啊。那动物蛋白质的一个种类和结构呢，其实跟我们人体的蛋白质结构数量都是很接近的，一般呢都含有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那特别

0: 别是我们的说的这种蛋啊，包括说奶，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多吃蛋和奶制品？所以说动物蛋白呢，它其实比植物蛋白营养价值更高一些。现在营养学其实已经明确了啊，这豆类富含植物蛋白，那大豆蛋白呢也是唯一的植物性完全蛋白。那大豆制品呢什么意思啊？植物性的完全蛋白就是它是富含人体所需要的八种氨基酸的，
1: 嗯，
0: 但是可能相应的有一些氨基酸含量它是不如我们的动物类蛋白的，所以平时吃一些豆腐和豆浆啊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含有人体的一个必需氨基酸。那还有呢，加上一些比如说糙米，很多朋友以为一提到大米啊这些全麦面包啊，觉得里边是不是都只有碳水，但是相应的其实它们里边也有蛋白质。
1: 嗯，
0: 最直观的就是我们吃的面筋，它就是从面里边洗出来的一个蛋白质啊，那这个只不过它不是这个全氨基酸类蛋白质，所以吃下去的话人体的吸收效率可能没有那么的高啊，它的一个蛋白质利用率也没有那么高。那除此之外，坚果包括说种子啊，各类的一个种子也是优质植物蛋白的一个来源。那植物蛋白像我们经常喝的这巴旦木乳里边也是，为什么跟这个奶的口感这么像啊？因为它里边也富含蛋白质啊。植物蛋白是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呢？它跟这个也完全不是啊，虽然说它的氨基酸少了那么几个部分，但同时你在摄取这些植物蛋白的时候会摄取一些膳食纤维啊，包括说一些抗氧化剂，还有这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也意味着你能同时去降低我们的胆固醇，稳定血糖，同时促进肠道健康和减少炎症。而且呢相比于这种长寿会有更大的优势，尤其是老年人他对于这种动物蛋白吸收不是特别的好，
1: 完全，
0: 对，尤其是乳制品，有的朋友可能有这种
1: 乳糖不耐受，
0: 哎，乳糖不耐受啊，吸收不好的一个情况发生，那老年人他消化不好，对于这种乳清啊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肉类，那相应的虽然说它的一个蛋白质利用率高，但是它的吸收效率是在下降的，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老年人适用的蛋白粉它都是以植物蛋白为主的，所以说这个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它是各有优势的啊，混着吃其实是更优质的一个选择啊。当然每一样也不要单拎的啊，我觉得
1: 就说哪个好哪个不好，
0: 牛奶好我就只喝牛奶啊，鸡蛋好我就只吃鸡蛋，那各都有优劣，
1: 各有好坏啊，
0: 混着一起吃啊，某一样也不能过量的去食用。那之前也是说到了，有一样东西吃多了那肯定是也会出问题了嘛，营养来源比较单一，那同时呢有一些这个动物蛋白或多或少的会伴随着这动物脂肪的一个摄入，尤其是咱新疆爱吃肉啊，这个爱吃肉是一个好习惯，但是也要注意这肥肉啊，就是脂肪的一个摄取千万不要吃多了啊，比如说这羊肉当中的一个脂肪，还有就是蛋啊，我们这边经常能看到吃各种各样蛋的，什么鸽子蛋啊、鹌鹑蛋啊、鸵鸟
1: 蛋呀，
0: 哎，都有啊。这个蛋的一个摄入一旦超标，那它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游离胆固醇它的一个浓度。一般正常人来说，你说吃六七个鸡蛋啊，是影响不是特别大。但如果您本身就有胆固醇方面的一个问题，我的这个胆汁分泌或者说这个脂肪分解本来就不是特别强的一个情况下，血液当中游离胆固醇就是容易增多，你再去吃大量的这种蛋黄，那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血脂的一个水平啊。同时也是跟大家说，包括说这个牛奶，哪怕说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但是很多
1: 也不能喝太多了，
0: 对，很多的朋友会出现这种乳糖的腹泻嘛，对不对？有，虽然说我们喝的越喝越多，越喝越多会慢慢习惯，但是对于小孩子和老年人来说，其实长时间的腹泻也不太好。
1: 对，其实它也相当于一种过敏了。
0: 对，是一种负担啊。所以，如果真的想去让孩子适应这种乳糖不耐的话，每一次少量的去喝一点，千万别说大量喝。
1: 哎，这个。蛋好，那我多吃点蛋啊！
0: 啊，就是反复去吃。
1: 这奶好，我就使劲喝奶，那也不行。
0: 对，包括每一样，它可能都是有相应的一个风险。坚果也是啊，有的朋友可能对于坚果过敏，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吃的量，我们也来跟大家说。根据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大多数活跃的一个健康成年人每日每千克，哎，补充的是按我们的体重啊，每公斤补充0.8到1.0克的一个蛋白质，就足以支持增肌，包括说维持我们的健康啊。一般来说，就是体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应该控制在48到60克。 这个呢是我们完全吸收的六十克，
1: 嗯
0: 啊，所以相应的换算成我们的鸡蛋，鸡蛋它的一个蛋白质吸收效率到我们的身体里边大约是它重量的20%，
1: 嗯，
0: 我们就可以换算一下它的一个重量了啊。也要注意它的一个吸收效率，你不能说，
1: 但是你不能说我。

0: 这个按这个换算，那
1: 我就吃六十克的蛋，或者说吃60克的蛋加肉，好像哎也没不是特别多吧，对不对？
0: 对，
1: 实际上就是因为咱不是说完全吃下去就能完全
0: 100%吸收，
1: 100%吸收的。那建议的就是每一餐我们都要去吃啊，至少要吃20到25克的一个蛋白质啊。那同时呢啊，这个不要给这个肾脏去增加一些工作量，就一次性吃的太多。如果说真的平时不太爱吃肉的情况下，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摄入方式，比如说喝一点蛋白粉，尤其是女孩子，你说又不爱吃肉的情况下，又不爱吃这种豆类，或者说甚至主食都很少去吃，
0: 又想控制体重，
1: 对，光吃蔬菜啊，这个其实对于肌肉含量啊，绝对是相应的，应该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去补充一些蛋白粉啊。
0: 嗯，是的，而且呢，不要给这个肾脏啊增加这个工作量，因为
1: 吃太多、
0: 不能吃太多，因为其实这个蛋白质摄入过多的话，会造成这个肾脏的负担啊。所以说蛋白摄入越多，那产生的这个废物也就越多，意味着我们的肾它的这个工作的状态就要更久。
1: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要把这蛋白质分摊到每一餐当中，
0: 每一餐啊，
1: 如果一次性摄入过多，有可能这种含氮的废物，比如说尿素啊、肌酐，还有这种尿酸会增多啊，导致我们这个很明显的从尿液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它颜色就不是特别的健康啊。所以也是跟大家说啊，什么东西好是好，但是
0: 适可而止，
1: 对，不要吃的太多。如果说真的您有健身的一个需求，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健身的朋友，他会把这个一天当中的热量拆成午餐甚至更多，这样的话每一餐摄取差不多20克左右的一个蛋白质，既能满足这个身体蛋白质所需，又不会让自己的肾脏负担加重特别多啊。
0: 是的，
1: 就每一餐摄入的也不是特别的超标，每一次差不多都是在30克20克左右这样徘徊。这是关于我们的这个蛋白质摄入该怎么去吃。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再来说另一项啊，就是脂肪啊，家里边这炒菜的油，平时该怎么装，该怎么用啊？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它的一个存放方式不当啊，导致我们的身体健康可能相应的会有损伤。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再次回来。

0: 平时我们每一天炒菜啊都要用到的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它的一个保质期。大部分人应该都是这样的，买油的时候精挑细选，咱得看一下这日期新不新鲜，或者说哎这桶里边油有没有一些变色的一个情况。但是一旦说开始炒菜了，这开了封之后就随意堆到这灶台旁边好像就不管了，无所谓了。之前跟大家也是说了啊，这放在灶台边的油呢会有一定的风险，可能会加速它的一个氧化啊，甚至一吃这旁边的油就放大半年了，有的连盖都不盖啊。这看似金黄透亮的，实际上很有可能早早的就已经坏了变质了。所以也别认为说没到保质期呢这里边的油就是好的，有一种看不见的变质慢慢的在侵蚀着一家人的这个身体健康，也不是小事儿，每一天都在发生啊。也来跟大家说，首先这个保质期内也不等于不会变质啊，甚至说有的朋友嘴比较刁啊，一闻或者说吃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这油怎么有股哈味儿啊，对不对？
1: 哈喇味确实有啊。
0: 哎，对，这个就是食用油它变质氧化了。一般来说这油呢它的一个通常保质期是有18到24个月，但是这个保质期指的是我不打开它它能保存2年左右。那开封之后的油呢是能放这么久吗？这还真不一定啊，跟它所处的一个环境有关。所以你就会发现一般来说都是说开封了以后要去它这个保质期的一个时间都是密封
1: 状态下，
0: 且在阴凉避光的情况下啊，储存能达到这个时间。
1: 嗯，
0: 那如果说其中有一样被破坏了，它的时间会大大缩短的。
1: 是的，
0: 首先就是开封啊，开封了之后呢，这个油脂当中的脂肪酸呢，会跟氧气发生一些化学反应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氧化啊。这油脂的一个变质，通过这种过氧化物醛类、酮类的这些副产物，就有一天突然发现这家里边的油变味儿了，出现这种油哈喇味儿啊，或者说一些清澈的油它变浑浊，甚至有沉淀或者分层的一些现象。那除此之外，口感有发苦发涩的感觉，失去了正常的一个香味儿。那除了说肉眼观察呢？衡量油脂新鲜程度的还有两个比较更准确的指标，是酸价和过氧化值。根据 GB2716 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植物油当中，酸价呢应当小于等于3.0毫克每克，那过氧化值呢，以脂肪计应当小于0.25。小于等于0.25每百克，一旦说超过了这个范围呢，就意味着油脂就可能不太新鲜了，甚至可能会危害我们的健康。
1: 嗯，是的，也有朋友会说啊，那如果说这个油啊，咱们长期吃超标的食用油，到底有多大的危害呢？其实这个危害啊，远远超乎你想象的这个空间。倒是咱们偶尔吃几次这个超标油会觉得应该没事儿吧但是呢会觉得身体没那么脆弱，但如果说咱们天天吃月吃，这种日积月累的伤害其实是特别可怕的。一个呢是会直接刺激我们的消化道，可能会出现这种恶心呕吐腹痛的一个症状，还有可能会增加疾病的风险。比如说氧化产物当中自由基它有非常强的氧化性，会攻击身体细胞，加速我们机体的衰老，并且呢增加心血管的疾病、癌症等慢性病的风险。那第三个呢是营养价值的降低，当这个油脂氧化被破坏的时候，它的这个其中的必需脂肪酸，比如说欧米伽3的脂肪酸，这些呢破坏了，那这个时候它的营养价值就会大大的降低。那也有朋友会问到了，这个油啊，一箱油开封之后到底能放多久，或者说放多久是我们合适的使用时间呢？随着这个咱们这个有很多的年轻人嘛，经常点外卖啊，或者说在外面这个就餐，其实呢一桶5升的这个比如说食用油，往往可能我们在家里要吃上几个月，2到3个月或者更久。那2025年的中国油脂也是刊发了一项相关的研究，模拟了普通家庭日常用油的习惯，调查了4种没有添加的氧化剂，发现呢5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42到63天的时候过氧化值就超标了，那1升包装的食用油呢在使用28到56天它的氧化值也超标。因此呢这个也是建议大家，这个5升包装的食用油最好呢48天以内把这个全部吃完会更好，1升包装的这个食用油呢28天之内吃完会更好一些。
0: 我天哪，这个我估计大多数的家庭其实都做不到的。
1: 对，因为就我突然想了一下我家里有
0: 啊，
1: 去年的时候
0: 半年
1: 去年我记得中秋的时候然后买了一桶油，就是5升的嘛然后呢到现在还剩一半。
0: 对，所以跟大家说嘛，就是买油一是尽量，如果说咱们做饭频率没有那么高，家里没那么多人的一个情况下，
1: 买小的。
0: 对，买小壶的，你别觉得这小的

这为了减肥啊，这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我们的年轻人也好，或者年龄大的也好，或多或少选择用运动或者说这控制饮食的方式来减肥。当然还有部分的朋友觉得太辛苦了啊，想用一些比较轻松的方法，能不能轻轻松松的瘦下来，那这个商家可是抓住了大家的这样一个焦虑，包括说想走捷径的一个心理吧。啊，最近也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啊，你就在网上能搜得到啊，伊利饱腹一整天吃了以后就饱了啊，明星特供正品保障等等，电商平台上哎看到类似的一个广告语，那一颗颗的这种粉色的好像糖果一样的这种啊，就走进了大家的一个视野，看似好像是比较普通啊，就是糖，那被商家赋予了能快速减肥的一个标签，也让大部分爱美的女性陷入好像我一吃就能瘦的一个幻想当中。那其实这一款这个减肥神器背后呢，其实不太简单啊。那据了解，所谓的一个减肥糖果呢，是鸦片糖果啊，就是压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啊。

0: 食用产品。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声称该类糖果呢具有一定的减肥功效，说吃了以后能增加饱腹感，能控制食欲，从深层去瓦解体内多余的一个脂肪，达到快速减肥的一个目的。而且这小小的一个糖果价格还不便宜啊，差不多呢这个是在50到100块之间。很多朋友说好像也不贵啊，对吧，保健品啊，
1: 十片为标准，
0: 对，差不多只有10片，每片
1: 也就是5片，一片是5块到10块之间。
0: 哎，对，不同类型价格有所区分啊。那高售价的背后，每片的制作成本呢低至0.1元，
1: 1毛钱不到，他要卖你5块到10块。
0: 对，这数、
1: 就是、翻了1000多倍了啊。
0: 对，这样的一个价格啊，也是商家所宣扬的快速减肥带来的啊。那这样的一个小糖果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奇效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啊。首先比如说你搜这个千颂啊糖果加强版，它里边首位配料表，你会看配料表的应该都发现啊，第一位是葡萄糖，第二位是麦芽糊精，这玩意儿吃了真能瘦吗，对不对、
1: 嗯、
0: 那你去问这客服，客服就会说啊，这减肥糖服用一个疗程你得吃3盒才能见效，正常呢可以瘦3到15斤，
1: 嚯，
0: 哎，还需要看个人的一个体质吸收还有饮食搭配的一个情况。我真饮食搭配好了，我还吃你这玩意儿干什么呢，对不对、
1: 嗯、
0: 那相关的专家也表示，这鸦片糖果呢属于普通食品，它不是保健品，也不是特殊的医学用途的这个配方食物，很难有减肥的效果。那有一些宣传呢明显是有夸大效果的，那很多的这种社交平台上啊，很多的消费者分享了自己踩坑的经历，有消费者就说我买了这减肥糖了一点效果都没有，有消费者说吃了以后感觉浑身没力气啊，甚至说吃完心率飙升啊，辗转多家医院查出来电解质紊乱了，并且提醒他人啊不要去盲目的相信这样卖家，出了问题之后容易追悔莫及。同时这保健食品啊，很多的他会拿这个啊，我有蓝帽子啊，我不是鸦片糖果，我不是食品哦，我是这保健品。跟大家说啊，这保健食品有专用的标识，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蓝帽子标识，是天蓝色的帽形图案，附带有保健食品的字样或者说批准文号。那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批准文号在官方去查询，哎，该核验的一个产品的名称、申请人还有获批的功能等等的关键信息，也是辨别这保健产品的一个真伪的重要依据吧。那有媒体报道，这电商平台上部分出售的这个减肥糖果有黑户的嫌疑，虽然它标明了有蓝帽子，标注了蓝帽子标识，但是他们所使用的是同一个保健品食品的一个标号啊，即2014-0679，那对应的产品呢是某品牌的一个咀嚼片，批号有效期呢早都已经过期了啊，它还在使用。经过媒体曝光之后，有一部分用上述过期批号的这减肥糖果已经被平台下架处理了，但进一步调查发现，你电商平台上还有漏网之鱼，甚至还有一部分的商家依然在使用此批号的一个蓝帽子去售卖这种减肥糖果啊，其实是食品，但是他当这个保健食品去售卖啊。
1: 嗯，就有点类似于咱们这个车子套牌，而且那是过期的套牌。
0: 哎，是的，是、
1: 嗯、
0: 除此之外呢，一些店铺的其他蓝帽子标识也有存在异常的行为，比如说某店铺售卖的加强版鸦片糖果宣传图展示了蓝帽子标识，批号是这个国实建筑即2015-0176，结果呢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官网上查询发现，这国实建筑啊这个即2015-0176对应的产品呢是某品牌的这个壳聚糖片，那该产品的有效批号到这个今年1月份啊，
1: 也过期了啊，
0: 哎，也已经是过期的一个状态啊。
1: 嗯，
0: 与此同时还有很多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不能光说哎标注了这个蓝帽子我们就完全相信，
1: 相信啊，
0: 尤其是在网上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这个东西全部都是公开信息，咱们都能查得到，问一下它的一个相应的批准文号是什么，我们去进行一个查询，看有没有过期。打这种所谓的一个擦边球的行为，那我们的相关部门也是有着一个相关的处理方式啊，在打击这样的一个行为啊。现在的一个保健食品的市场行业规模也是在持续增长，尤其是电商渠道已经成为保健食品的一个核心的消费阵地了。那根据某公司的公开数据显示，2018到2025年这国内的保健品行业市场规模保持稳定增长，那到了2025年的这中国医养食品保健电商渠道的销售总额达到了1000亿的规模。行业向好的一个同时，我们前面说的这种虚假宣传、资质造假、冒用标识、伪造信用背书等等的乱象也在不断滋生，所以各位在购买这一类的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去进行一个再核实。同时啊，我们的相应的产品部门也在建立

0: 搭建这种监管机制，建立这种一物一码的全链路溯源体系，实现这种跨部门协作的一个方式，数据共享，压缩这种平台，包括说商家的一个造假行为的一个实施空间，同时压紧这种保健食品销售平台的一个资质审核的一个责任。相信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吧，但是在近期购买的朋友还是需要擦亮双眼啊。就是多方去核实，当然线下购买，尤其是这种蓝帽子会更加安全一些。
1: 是的，线下门店毕竟有相应的这个资质嘛。
0: 是的。那同时呢，我们在被这个减肥的焦虑所困扰的同时，也一定要冷静吧。不能说是
1: 盲目的去吃保健品，
0: 老想走捷径，甚至严重的，我看很多女生她甚至想到了用打针的方式啊，比如说打一些这个司美格鲁肽，当然它是获批的，可以正确使用，但是前提是你的体重真的达到了那么多。我看已经有的本来都已经很瘦的女孩子，
1: 还要去
0: 打，我觉得完全没必要，
1: 没必要
0: 啊！不要被这种体重的焦虑影响了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健康的才是最美的，而不是又干又瘦才是最美的。
1: 没错，
0: 你不管取悦很多的女孩子，就说啊，我取悦自己还不行吗？也不要拿生命啊，包括说健康作为代价啊，来去取悦自己。
1: 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不要以单纯的数字或者说体重的数字来衡量一个人到底是不是美。
0: 是的。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喀什早上好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还有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获取到更多的资讯。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0: 信仰照亮百年前黑暗的中国。从井冈山上到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经历了艰苦斗争才建立了新中国。
1: 奶奶说刚解放使祖国基础薄弱，我们在党领导

欧亚，千年要塞，边疆明珠，这里是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

0: 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丽梅。五月的一切都是刚刚好，在这样的时刻正是读书的好时候。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新疆的一位优秀的作家蔡淼的书籍。首先呢，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蔡淼。蔡淼90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喀什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他来自三秦大地，却在新疆呢生活了十几年，把喀什当成了自己的诗意故乡。他曾写下这样一句话：喀什是我的诗意故乡。从陕西安康到新疆喀什几千里的路程，他一路走一路写，用文字记录下了新疆的山川草木、人间烟火。蔡淼出版过《诗从新疆来》《南疆暮气》《塞上风》《青春20年》和《将来》等多部作品，曾获得了第8届扬子江年度青年诗人奖，这也是咱们新疆作家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他的作品呢，见于《当代》《十月》《诗刊》《青年文学》等全国的知名刊物。而在今天呢，我们要特别的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他的一本散文集《将来》。那这本《将来》呢，聚焦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以文字为笔，绘就了一幅丰富多彩的新疆画卷。在这本书里呢，大家会看到新疆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人文特色，大家会读到一段段真挚感人的故事。那些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奋斗的人们，那些在戈壁和绿洲之间书写人生的人。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蔡淼的文字世界。说到蔡淼呢，很多听众可能对这个名字还不太熟悉，但是如果说起他的文字，相信呢很多人都会被打动。蔡淼出生于陕西安康，2005年呢，他发表了人生中的第一篇作品。那时候的他大概还想象不到自己未来的生活呢会在万里之外的新疆展开。 后来呢，他来到了新疆求学、工作、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十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里，他看遍了天山南北的四季变换，走过了喀什古城的大街小巷，尝过了巴扎上滚烫的馕和甜美的瓜果，也听过了十二木卡姆悠扬的琴声和手鼓激荡的节拍。十多年的时光足以让一个异乡人变成这片土地的一部分。那蔡淼的文字呢，就像他这个人一样，有一种扎根的质感。读蔡淼的散文呢，大家会感觉到就是那种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闻到沙枣花的芬芳，听到手鼓的鼓点。著名作家沈伟这样评价蔡淼的作品，他是记忆的、器具的、物象的，同时呢又是抒情的、沉思的、充满想象力的。蔡淼以文字为眼睛，为我们打开了观察南疆社会和民族生活的一扇窗口。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喀什本土作家蔡淼的作品。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读一读蔡淼的散文。这篇散文的名字叫《嫁接》。那他写的是作者在新疆的生活片段，也写出了一个异乡人在语言和文化的碰撞当中所经历的微妙的感受。在新疆，天总是黑得比较晚。那天我们几个人去吃把子面，沿着村子里的水渠一路追随落日的脚步，你不自觉地想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走到一户农家，放羊的人领着一群羊刚刚回来，地上升腾起一阵白雾，你望着羊群，仿佛看见20年前那个懵懂的放羊娃。羊群在放羊人的吆喝下从拐弯处匿迹，只留下阵阵腥臊味儿。这时你才发现，农户门前的几株高大的桑树从高处垂落下来的浓荫把路遮盖起来，像是一把巨大的伞盖。这是蔡淼在嫁接开篇

一段描写，读到这里呢，我脑海里就浮现出南疆乡村黄昏的景象，夕阳西下，炊烟袅袅，放牧的羊群卷起一路尘土，那种宁静和安详是只有在新疆才能真正体会的东西。蔡淼继续写道，城里已经过了吃桑葚的季节，但是你惊奇地发现头顶有明亮的灯笼在闪耀，在夕阳的余晖下，一颗颗饱满的桑葚有着把自己已撑破的势头。这时你发现两种不同的桑葚被嫁接到一棵树上，虽然药桑只有一只呀，也足以让人惊喜。就在你啧啧称奇的时候，一转头，树的南面还有一只呀，结满密密匝匝的黑色的桑葚，它们的个头要远远小于白色桑葚和红色的药桑，味道呢也是恰到好处。读到这段的时候呢，我不禁在想，那些把不同的枝条嫁接在同一棵树上的人，他们用双手呢创造着大自然的奇迹，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而蔡淼在文章里却说呢，眼前的桑葚树是成功的嫁接，他自己呢却是一次失败的嫁接，在语言上没有和大家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异乡人的自白，真诚和坦率，但正是因为如此，他的文字呢才格外的动人。因为呢，他不是一个站在新疆之外冷眼旁观的过客，而是一个努力走在新疆、理解新疆、融入新疆的人。他用十多年的时间去扎根、去学习、去感受，最终呢，他把自己嫁接到了这片土地上。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文字有温度、有厚度、有真情实感。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是蔡淼的一篇散文《嫁接》。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看过蔡淼的书，或者喜欢哪篇散文，或者呢喜欢哪段文字，也可以录成音频，或者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丽梅来分享。当然大家有想让丽梅来给大家阅读的片段，也可以发送到平台上。

0: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喀什的本土作家蔡淼的作品。那说到蔡淼的代表作，我们不能不提他的散文诗集《南疆暮起》。这本书呢

记录了南疆150种木器，涵盖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那些我们平时视而不见的小物件，木碗、木勺、摇床、木梳、手鼓，在蔡苗的笔下全都活了起来。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陈仓先生这样评价南腔木器：一棵树倒下了，再以床、以柜、以窗、以门的方式继续地活着；一棵树一动不动，却以风、以雨、以光、以火的形式四处奔跑。这是一棵树的前世和今生，而诗人蔡苗以他的诗开启了一棵树的来世。你看这句评价说得多好，一棵树倒下了，变成一张床、一扇门、一个木碗，它的生命并没有结束，它用另一种形式继续陪伴着我们。我想起书中的有一段关于泡桐木碗的描写，让我特别的感动。南疆孩子的第一个碗一定是木碗，怀孕的母亲满怀爱意，为即将出世的孩子精心挑选一块泡桐木，织成小巧的木碗。一只小小的木碗盛满了妈妈源源不断的爱。一只木碗在很多人眼里只是普通的日用品，但在蔡苗的笔下，它成了一座桥梁，连接着母亲和孩子，连接着过去和未来。同样的，书中呢还写到梨木做成的花木箱。爷爷砍倒了一棵和自己同岁的梨树，做成了一个花木箱。此后每年转场，奶奶都会带着这个花木箱上路。旁人看来，花木箱里什么也没有装，可在奶奶的心里，箱子里装满了沿途的风景，青青的草地，皑皑的白雪，马儿飞奔撒欢时的嘶鸣，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呢，我的眼眶有些湿润，这就是蔡苗的文字的魅力。他写的不是木头，不是器物，他写的是木头里藏着的记忆，是器物背后的人间烟火。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南疆木器当中我最喜欢的章节，关于杏木木勺的描写。蔡苗呢给他取了一个很美的名字，库修克。酿干的第一根杏木做成库修克，一边用来盛汤，一边奏响在木卡姆的歌声里。南疆婴儿睁眼看到的第一个事物就是木勺，它轻轻地在薄唇上舞蹈。南疆老人眼眶里留下的最后影像也是木勺，他身体里的汤药被拒之门外。一把木勺的生命往往超过百年，把一代的人活老才愿意站到角落里去。杏木香甜，在乡下老人高兴的时候就坐上几十把，不高兴的时候也坐上几把，开心的时候他用木勺搅动一部月典，不开心的时候他就用木勺搅动秋天的蜂蜜。库修克的制作始于选料，砍子雕刻外形，喀什喀塔挖勺心，阿塔利嘎金刻外形。阳光落在老人的颧骨上，一个全新的木勺被老人双手捧住，那个样子像不像妇产科的医生接生的样子，脸上
写满了心情。

回到家中，我用木勺盛汤，微甜当中带着些乡下黄杏的气息。十二木卡姆的音符正从史实的路上赶来。哇，真的是太美了，是不是？大家听听，一把木勺从婴儿出生到老人离世，贯穿着一个人的一生。蔡淼的文字呢，就这样把一个小小的木勺写出了生命的重量。他还写过一段关于严伯和严楚的文字，读起来呢，令人久久的难以平静。严楚断裂之后呢，严伯也炸裂了，生死相随。这就是蔡淼，在他的世界，万物有灵，万物有情。

说了这么多，其实今天要和大家着重来介绍的这本书呢，是蔡淼的散文集《将来》。拿到这本书真的是哇，我就如饥似渴的啊，真的是把它读完，用了很短的时间。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书中的场景都是我熟悉的，然后呢，每次就是读到那种特别精彩的片段，我就在想，哇，他就是我身边的。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呢，我也有类似的情感，但是呢，就是说不出来，也写不出来。这本书当中呢，通过细腻的笔触，从不同的角度呢，展现了新疆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和人文特色。作者呢，通过个人的经历和感悟，将情感与描述呢紧密的结合起来，让读者呢易于理解和共鸣。书中的散文呢，既有对自然美景的赞美，也有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既有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有对现代生活的思考。很多人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读将来？我们天天生活在新疆，还需要通过一本书来了解新疆吗？我想说，需要的。因为我们常常呢身在风景之中，反而看不见风景的全貌。蔡淼的文字呢，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重新的审视习以为常的生活，发现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美好。将来这本书呢，一共分为三个部分：生态、生活、生命。这六个字呢，概括了新疆的全部。生态是新疆的山山水水、草木鸟兽，生活是这里的烟火气、人间味儿，生命则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的奋斗、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命运。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书中的关于新疆自然风光的一段描写。蔡淼呢写过一首诗叫《在新疆》，意象极其生动。清晨，太阳迟到了两个钟头，鸟儿已经走过了五六回，我像一只疲倦的狗躺在太阳出来之前。天山南北是一个颜色，古老的城市像早起的公鸡，保持多年不衰的声音。太阳迟到了两个小时，新疆的时差在蔡淼的笔下变成了一种独特的诗意。新疆的晨光呢，确实是来得比较晚，但那慵懒的阳光却格外的慷慨地照遍了每一寸土地。而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还有更丰富的人和事。蔡淼的小说集当中呢，写到了柳江创业的外省青年、高原支教的援疆老师、援疆边疆医生的他们的故事，也是感动了无数的读者。我想呢，这正是将来这

本书最可贵的地方，它让我们看到新疆不是遥远的地方，不是传说中的地方，而是一个生活着无数的普通人，上演着无数平凡事的地方。这里呢，有欢笑也有泪水，有奋斗呢也有迷茫，有成功也有失败。读蔡淼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这些人呢就是我们身边的人，甚至呢那些人就是我们自己。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书是本土作家蔡淼的作品。五月是吃桑子的季节，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今年去摘桑子了吗？吃桑子了吗？

蔡淼在将来的这本散文集当中呢，也描写了吃桑子的经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来说的。某日吃完早饭，我去单位，在街边看到一棵桑树上白花花的一片，原来是桑葚熟了。这棵桑树是路边自然生长的，不曾施过农家肥，农药和化肥当然也没有，当属绿色食品。我顺手从树上摘了几颗桑葚，味道挺甜，不过头顶上方的几颗桑葚颗粒饱满，想来味道更为香甜，只是需要双手并用，一只手用力拉住枝丫，另一只手伸出去采摘桑葚。如此不仅做了一个伸展运动，而且我是心甘情愿的。我放下手里的书本，树下坐着一位奶奶，我向她示意，奶奶也对我微笑。很快我就采摘了一大把桑葚，我想这桑葚应该给奶奶。我扯下了一片桑叶，将桑葚放在中央，然后递给奶奶。老奶奶并没有要我的桑葚，她满脸笑容。我顺着她的手看过去，一个饭盒里面已经装满了桑葚。真是应了那句话，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吃完手中的桑葚，我高兴地朝着单位走去，却听见老奶奶的喊声，原来是我的书放在地上忘记拿了。你看我这吃货竟然为了吃而忘记了拿书，实在是罪过。这让我想起了胡适，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写文章的时候忘记了打麻将，打麻将的时候忘记了写文章。我连忙谢过老奶奶，哼着小曲离开了。到单位后，我就将此事告知了同事，没想到他的兴趣立马来了，硬是要带着我去村子里摘桑葚。路旁有几个玩耍的孩童，说来也巧，其中一个孩子正是我以前的学生，知道我要来摘桑葚，他非常的高兴。这孩子一声招呼，当下从四处串出来好几个孩子，只见他们把毯子往地上一铺，就上树摇晃树枝，顷刻间千颗万颗的桑葚就落了下来。同事说，他每年出来摘桑葚的都是随性而为，在哪里发现了桑树就停车，每次都有小孩子或者小伙子过来帮忙，这样的情景在我们新疆太常见了。前几日我下班回家，看见了一帮小孩子围着两棵桑树摘桑子，那架势比我小时候厉害多了。只见一帮小孩子拿着两个大床单往地上一铺，其他小孩使劲地踹桑树几脚，颇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景象。那一颗颗晶莹剔透甘甜美味的果儿令路人垂涎三尺，他们并不独享美味，只是摇下的桑葚能带来快乐，最后桑葚呢大多分给了路人。这段呢就是蔡淼在将来的这本散文集当中写的摘桑子的过程。除了散文呢，蔡淼呢更广为人知的身份呢是一位诗人。他的诗集《诗从新疆来》精选了他在省级报刊上发表的90多首诗歌，分为大美风光、
天山风骨植物笔记塞外诗情四个部分。在这些诗歌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新疆的四季，可以闻到植物的芬芳，可以触摸到天山的风骨。他写天池，深蓝的冰焰在天山的怀里燃烧。他写沙枣，荒芜中的神灯，天生带有糖分，沁入生命的醇香，流落在戈壁。蔡淼的诗歌呢，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我记得其中呢有一个片段是这样写的：当我们手提秋色，走在新时代的前列，风拂过这片炙热的土地，在阳光的摇篮里回望，幸福和笑容堆满山岗和田野，幅员辽阔的祖国正阔步向前，走在新时代的广场。蔡淼的诗歌语言呢，凝练而富有画面感，他笔下呢总是充满了新疆独有的文化意象。

比如呢，他写南疆的手鼓能让凤凰栖落，能让百兽正黄，能传千古音。鼓心音、鼓边音、掌音、指音、错音和弹音，直抵内心。在新疆，各个民族都会使用手鼓，手鼓呢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他接着写道，一日我在十字路口等红灯，100多秒的寂寥瞬间被手鼓的高昂所替代。绿灯亮起时，没有一辆轿车鸣笛，直至鼓声停，方才如梦初醒，缓缓而过。读到这样的文字，大家会觉得这不只是在描写一种乐器，更是在描写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新疆的文化是融入血液的，新疆的精神是渗透在日常里的。当然了，蔡苗的写作视野呢，远远不只是器物和风物。他的中篇小说集《花儿依旧别样红》，以援疆为题材，讲述了柳江青年、援疆医生和教师在新疆的感人故事。他的叙事语言具有戈壁红柳般的特质，刚柔并济。著名学者柳大仙说，蔡苗将审美与认知的融合在一起，赋予器物与生命，同时呢，也就让生命呢更加充实圆满。就是我觉得读蔡苗的作品，就是会感到一种真诚。他说，喀什是他的诗意故乡，他的文字对器物的深情，也是他对这片土地、对生活的爱。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李美。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本土作家蔡淼的作品。在节目之前呢，和大家分享了蔡淼的诗歌，分享了蔡淼的一些散文。当然了，蔡淼的作品，我觉得你读的时候会感到一种真诚。他说呢，喀什是他的诗意故乡，他的文字对器物的深情，也是对这片土地生活的热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想为大家朗读《将来》中的一篇长文，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段。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几句。在新疆，天总是黑得比较晚。那天，你们几个人去吃把子面，沿着村子里的水渠一路追随落日的脚步，你不自觉地想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走到一户农家，放羊的人领着一群羊刚刚回来，地上升腾起一阵白雾，你望着羊群，仿佛看见20年前那个懵懂的放羊娃。羊群在放羊人的吆喝下从拐弯处匿迹，只留下阵阵腥臊味。这时你才发现，农户门前的几株高大的桑树，从高处垂落下来的浓荫把路遮盖起来，像是一把巨大的伞盖。城里已经过了吃桑葚的季节，但是你惊奇地发现头顶有明亮的灯笼在闪耀。在夕阳的余晖中，一颗颗饱满的桑葚有着把自己撑破的势头，地面上湿漉漉的，桑葚的肉质溅湿地面，树的东面居然结着比白桑葚更大的药桑，暗红色的肉质里面糖分极高，站在手心初看给人一种出血的错觉。等你想仔细地分辨的时候，掌心已经黏黏的一片，地洼处有一滩雨水，你洗净手上的红色叶汁，手重新获得了自由。你从一出生，父辈的希望和命运就嫁接在了你身上，他

那么供养你长大成人，把他们未实现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他们告诫你一定要走出大山。当你慢慢的长大成人，结婚成家，两个不同性格的人走在一起，这其实也是一种嫁接。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那伴随着这段文字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我记得一位读者在读完蔡淼的时候，给了一个简短却深刻的评价：已读，书很不错，里面的人物故事很典型，很有感染力，真心的推荐大家去新疆看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啊，也让我们把掌声和敬意送给作家蔡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圈邓紫棋。
2: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3: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主播呈现，超级 DJ。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高秋子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高秋子。今天的推荐第一首歌曲是刘宪华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7: 我有一天无意在睡前想要听一首很安静的歌，然后我就在翻找，当时就听到他的翻唱了，以后他自己又重新创作了一遍，以后我就觉得天哪，刘宪华的声音真的好温柔啊。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其实是有掉下眼泪的，今天我就特别想分享给大家，想让大家听到他的温柔的声音。也许也有一些也不在自己的家乡然后打拼的一些年轻人听到了以后也会有一些共鸣感，对，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听完这首歌了以后不要悲伤，你们应该更鼓起勇气，然后更加坚定。当然有时间也一定要给自己的家里人发发消息，让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吧。你的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刘宪华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金玟岐的《才华有限公司》。金玟岐这个人，可能听过他歌的人一定对他不会陌生，他的嗓音就是慵懒中又带着一种舒服的感觉。然后这一首歌，你会觉得他的歌词有那么一些些的忧伤，但是你全部听完了以后，你又会觉得他并不是在告诉你你不要去努力，而是重新鼓起了勇气，觉得人生我应该去努力。所以今天想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带有一丝丝治愈的歌曲，希望大家

席的才华有限公司。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赵正豪的《船帆》。稍微了解我的一些人会知道，我是一个参加选秀《创造101》出来的女孩，所以我接下来推荐的这一个男生，其实也是因为我有在看我的学弟他们的节目，然后偶然发现的一个算是小小的宝藏吧。虽然他当时只唱了一个片段，但是我当时就觉得这首歌如果出了，我一定要把它加入我的歌单里，我一定要加入。就是感觉他年纪小小的，但是嗓音带着力量，所以这整个歌就会让我觉得是一个大家应该多多发现的宝藏歌曲吧。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高秋子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高秋子，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余佳运的《我想》。
7: 我认识余佳运也是通过一个综艺节目，然后听到他的现场，就是一个男孩然后给你边弹吉他然后边唱这首歌，那一刻起码我是沦陷在他的音乐世界里的，所以那一天之后我就几乎把他的所有歌都听过一遍。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首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这首《我想》，歌词很甜，希望大家可以听完这首歌以后也度过愉快的

0: 看着那太阳东起西落有点亮。
1: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余佳运的我想，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陈奕迅的我们。你听到他的嗓音和他来给你叙述的那些歌词，你就觉得他好像在告诉你一个故事，所以这首歌我想大家也会非常的熟悉，因为喜欢陈奕迅的人也听过这首歌，那么喜欢看后来的我们的这个电影的人肯定也听过这首歌。我们就不多说些什么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安安静静的听完这首歌吧。

0: 我们。
1: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陈奕迅的《我们》，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 BC211 风。这首歌其实真的也是我无意间听到的，宝藏歌曲就希望大家可以发现一下。这首歌是昆音最新的男团出的一首单曲，歌词很简单，歌曲很欢快，然后也是一首甜甜的歌曲。让我们来听一下 BC211 的这首歌，叫做《风》。

0: 2221。
1: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2: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3: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高秋子带来今天的超级 DJ。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高秋子。接下来这首歌曲是谢春花的《我一定会爱上你》。谢春花的这首歌歌词就非常的简单明了，我一定会爱上你。因为他曾经就有讲过，他说他觉得爱情不是凑合，而是我要遇见一个我心动的人，那个人他碰巧也很爱我，他对我也很心动。我想这应该是每一个人包括我以内都觉得是最好的爱情吧。不要凑合，我们要遇到自己爱也爱自己的那个人，要相信我一定一定会碰到那个我非常非常爱的人。

才听到的歌曲呢是谢春花的《我一定会爱上你》，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新裤子的《你要跳舞吗》。我这个人其实对乐队了解的并不是特别的多，但是这首歌不仅在我的列表里，还在我最喜欢的里面。我甚至于想要提醒一下现在正听这首歌的朋友们，你们在开车的话一定要握紧自己手中的方向盘，毕竟安全第一，可千万不要因为歌曲太嗨而突然松手哦。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新裤子的《你要跳舞吗》。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新裤子的你要跳舞吗，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牛奶咖啡的偶尔还是会想起你。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我在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其实只是一个校园比赛，但是当时我唱的歌就是牛奶咖啡的歌。那个时候也是我身边的人对牛奶咖啡的了解很少，然后我当时就唱了他的一首歌叫做明天你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在关注着牛奶咖啡，然后直到他们出了这一首偶尔还是会想起你。也许每个人对歌词的理解不一样，有的人偶尔会想起的是曾经玩得很好但是现在没有联系的朋友，也许想的是某一个前任，也许是自己在外漂泊然后在家里等待着你的父母或者说已逝的亲人。他说偶尔还是会想起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的歌词仿佛就像是看见了我平时的日常一样，他好像知道我每天的故事。我确实有时候就在夜深人静

的时候会想到一些旧人，那么这首歌有没有戳动你的一些点呢？很想知道。那么让牛奶咖啡也来问一问你吧。

0: 级 DJ。
1: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高秋子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高秋子。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周杰伦的《说好不哭》。我相信很多人的青春里都有一个他，一个从无人知晓到现在的流行天王周杰伦。每个人一定都有一首属于周杰伦的自己最喜欢的歌。那么这首歌呢，当时他一出来，我一听我就说，天哪，周杰伦又回来了。这一首属于周杰伦的情歌，而且还是跟我也非常喜欢的阿信一起合唱的。他用一首首歌曲陪伴了我们整个青春，现在也用他的情歌，虽然带着一点忧伤，继续陪伴着我们慢慢长大。所以周杰伦的歌已经无需再过多的去说些什么，因为你是周杰伦，所以你的歌我都爱听。那么接下来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听一下我们都很喜欢的周杰伦和阿信一起唱的《说好不哭》。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周杰伦的《说好不哭》，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我的单曲《甜蜜代码》。我经常对我的粉丝说，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等了这么久，但是歌曲不是让大家失望的，听过的人都觉得，天哪，秋子，我听完了这首歌以后是真的有想要恋爱的冲动。甚至于我的一个朋友，她跟她的男朋友闹分手，然后听了我这首歌以后，感觉连吵架都变甜了，然后慢慢的就和好了。如果你感觉到了不开心，希望你可以听一下高秋子的甜蜜代码，让我们整个春天都甜甜蜜蜜起来吧。

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小朋友们，接下来呢，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今天呢，迪娜姐姐为你们准备了勇敢可爱的小红帽的故事。那么，快来听听小红帽在森林里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吧。小红帽。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外婆送了一顶红色天鹅绒做的小帽子给她，她天天都戴着小红帽，因为这让她看起来更可爱，于是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对小红帽说：小红帽，把这块蛋糕和一瓶红酒拿去给你外婆，她生病了。外婆住在树林里，离村子有点远。小红帽拿着蛋糕和红酒出发了。她刚走进树林，遇到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掉小红帽和她的外婆，于是抢先去了外婆家。大灰狼跑到外婆家敲门，他模仿小红帽的声音叫门，外婆就让大灰狼进来了。大灰狼进屋后，一口吞下了外婆，然后他穿上了外婆的衣服，戴上他的帽子，躺在床上。小红帽到了外婆家后，惊讶地发现了屋门开着。他进屋后有点奇怪的感觉，小红帽好奇地问：
1: 啊，外婆，你的耳朵和眼睛为什么那么大？
0: 大灰狼说：
2: 哈哈，为了更好地听你的话，更清楚地看到你啊。
0: 小红帽说：
1: 嗯，外婆，你的嘴巴好大，好可怕啊！
2: 啊，这样我才能把你吃了。
0: 大灰狼阴森森地说出这句话后，一口吞下了小红帽。大灰狼又躺回床上睡了，还发出很大的鼾声。一位猎人恰巧经过小屋，当猎人来到床边，发现大灰狼正躺在床上，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他拿了一把剪刀，剪开大灰狼的肚子，小红帽和外婆都出来了，他们一起把大灰狼的肚子里塞满了石头，然后外婆用针线把大灰狼的肚皮缝了起来。大灰狼醒来想要喝水，但石头太重了，他一头栽到井里淹死了。猎人、小红帽和外婆都很开心。

0: 为什么不能任性？云云是个任性的女孩，凡事都要听她的，不然她就会生气的哭闹。妈妈带云云去游乐园玩了一天，回到家很晚了，妈妈让云云洗完澡早点去睡觉，云云偏要看动画片。妈妈看云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说云云该睡觉了，明天再看吧。云云故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说
1: 我一点儿都不困，我就要看电视。
0: 第二天早上，云云睡过了头，上学迟到了。云云和小朋友们一起骑车回家，到了家后，她嚷嚷着太热了，便去冰箱拿了一个冰激凌。妈妈提醒她，冰的东西要少吃，不然会肚子痛的。云云不以为然，一口气吃了四个冰激凌。到了晚上，云云开始肚子痛，她痛得在床上打滚，妈妈赶紧带她去医院。医生说，云云因为吃了太多冰的东西，引起了急性肠胃炎。医生给云云开了一些药，并叮嘱她不要再吃冰的东西。云云回到家，妈妈为她吃了药，轻轻地给她揉着肚子说，妈妈希望云云能改掉任性的毛病，多听别人的建议。云云点点头，
1: 我知道了，我会努力改正的。
0: 云云很快康复了。一天晚上，妈妈让云云刷牙，云云正在搭积木，她头也不抬头地说，
1: 我不，我要继续玩。
0: 妈妈说，可是不刷牙会长蛀牙哟。云云刚想反驳，却想起上次肚子痛的教训。牙痛一定很难受，上次云云看到小胖长了蛀牙，脸都肿了。虽然刷牙有点麻烦，但万一长蛀牙就糟了。于是云云跟妈妈商量，
1: 妈妈，我可以多晚一分钟再去刷牙吗？我马上就要搭好了。
0: 妈妈回答，呵呵，当然可以。云云搭好积木，自觉地去刷牙了。从此以后，云云不再任性了。

0: 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血液是红红的，那你好奇为什么它不是蓝色黄色偏偏是红色的呢？今天就来揭开这个有趣的小秘密。人的血液为什么是红色的？人体血液成分分为细胞部分和非细胞部分。细胞部分由红

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非细胞部分是血浆。血液的红色是由红细胞造成的，血红蛋白是由猪蛋白和血红素组装成的，而血红素是一种含有色素的物质。人体血液中红细胞的数量非常大，所以当这些含有大量血红素的红细胞悬浮在血浆中时，就使血液成为红色的了。血液在心血管系统中不断循环流动，完成各种匀速功能。人体的血液总量是相对恒定的，这对于人体正常机能的维持很有必要。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了吗？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美妙的旋律唱不停，欢乐的时光总是短。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0: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

0: 展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1: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2: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3: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4: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5: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6: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7: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8: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5: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9: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10: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9: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0: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9: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6: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12: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11: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13: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11: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14: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游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11: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15: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5: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8: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19: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20: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阴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 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

0: 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1: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0: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1: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3: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5: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

0: 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3: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991607-2656，专门邮政信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A454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10点至22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二下班快乐，这里是 FM101.2 下班在路上，依然是丽梅。那我旁边的是谁呢？
1: 今天是我和丽梅一起陪伴在大家的下班路上。
0: 哎，是的，你和小爱太就是揭秘太快，我本来想让我们听众朋友
1: 还想卖个关子呢，
0: 卖个关子让大家来猜一猜今天我身边的是谁。
1: 是我突然以为丽梅是不是忘记了，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谁，想不起来小爱了。
1: 对，我在想是不是想不起来是我呢。
0: 我旁边坐的是谁呢？是小帕吗？难道是小爱？今天呢确实这个小爱来到了下班在路上的直播时间段当中，也是非常的难得，是吗，小爱？
1: 今天很久没来了，
0: 对，很久没有来了。今天能不能告诉大家这两天吃丧子了吗？
1: 吃了，还真吃了。
0: 哎呀，
1: 其实在周六的时候，家里人说、就是因为这个家里有认识，就是我爸认识一个人，他是在这个舒服县那边。

0: 有一个果园，然后说有很多的桑子树可以让我们去吃。刚好那天我朋友来喀什了，然后就没有和家里人一起去，但我家里人摘了两大盆，然后就是带上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一起去摘嘛。摘完之后给我摘了一盆回来，就是说实话，我刚看到那个盆的时候，我其实有点不那么想吃，因为它上面摆的叶子，然后那个桑子，我估计也是因为放了一天了，在周天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还能吃嘛，然后我就不太想吃，然后放到冰箱。然后昨天在家里的时候，我说拿出来吃点嘛，毕竟家里人就是用心摘的，真的到了还有点舍不得。拿出来之后，我就拿清水洗了一洗，然后大概扔出去了这个1/5吧，因为确实有这种有点发黑的了，然后把剩下白的留下，就是好像就是没有熟那么透的留下。我尝了之后发现今年桑子非常好吃，
1: 特别的甜，
0: 对，而且有一种很清甜的味道。就是我以前对桑子的喜爱其实不是那么的重，但是这一次我吃完桑子之后，我觉得让我有点改观了。我发现原来桑子有一种很清甜的感觉，而且有一种奶奶的味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
1: 就
0: 是白桑子，就
1: 是，两个字，香甜。
0: 对，就是香和甜，就可能就是它的那种香味会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奶奶的味道。
1: 哎，真的是不是大家和小爱也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当桑子就是你用盆子或者筐子拿回来的时候，你其实食欲就看到它的那一刻，你的那个想吃的欲望并不那么强烈，但是它在树上的时候，我跟你讲，那种想吃的欲望真的是200%，就爆棚，就是要立刻那个不管那个树有多高，都想爬上去摘上那么几颗来吃，
0: 想试一试了。
1: 对，感觉这小爱说到桑子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直播间都有这种桑子的香甜味道。我也吃了，吃了呢也是别人摘的，我觉得哇，这个桑子好甜好香呀。为什么呢？因为今年呢，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分享桑子分享的比较多，就是说到了桑子的花青素，包括它维 C， 包括它的很多的营养成分，其实是非常就是丰富，而且是我们平常吃到的，比如说膳食纤维的含量其实也蛮丰富的。
0: 是的，
1: 就是当没有说到的时候，只是说它好吃，但是说到之后，我发现它是这么神奇的一种食物。
0: 对，
1: 我觉得它算是水果呢，还是果子呢？它算什么呢？
0: 我觉得它应该算这个浆果类的吧，
1: 浆果类的，对，
0: 就是我个人感觉有点点像浆果类的。
1: 是，它确实是浆果类的，因为每年的这个时候呢，喀什的夏天就是伴着桑葚的成熟一同开启。
0: 没错，
1: 其实新生的桑叶翠绿，鲜翠欲滴，就是当随风摇摆的时候，你知道吗？叶子下面一颗颗三五成簇的桑葚在风中轻轻的那种颤动的时候，你都觉得它就是像一个宝贝一样。觉得哇，这个最甜美的季节来了。哎，所以说到了大家吃桑子了吗？当然了，我觉得就是每年的这时候，其实我们很多的亲朋好友，就是我小的时候会熬那个桑葚酱。
0: 桑葚酱，
1: 哎，就是因为就是桑子特别多的时候，就把它熬成那个酱。
0: 哦，因为它不太好放。
1: 哎，是的，就是就像小爱说，昨天摘的，今天其实放到冰箱拿出来的时候都不那么好了。
0: 是的，我们家的是周六时候摘的，周天我看了也没吃，然后昨天是我在想太浪费了，昨天周一嘛，然后我没想到
1: 还是
0: 吃了大半盆。
1: 对，熬成桑葚酱。那时候呢，熬成桑葚酱的时候呢，我们会就是打成，因为跟那个做西红柿酱有点像。
0: 是
1: 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吃的西红柿酱也是熬制出来的。熬好了之后用那个瓶子就是封死，还有那个薄膜就把它缠紧，或者塑料袋把它缠紧。那时候呢会寄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有些亲朋好友离得比较近的时候就给他们寄过去。因为他们呢经常就吃不到桑子，然后熬成这个桑葚酱的时候寄过去，哇，他们觉得太好吃了。然后有时候第二年的时候他们就会问，哎，今年你们做桑葚酱了吗？桑子酱了吗？那有时候我们其实也是没有做的，那就是一想啊，这个我们不想吃的时候，亲戚朋友要吃，我们还是做一点。所以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就这个季节的时候，就是我们家都会做这个桑葚酱，而且抹到那个馒头上，你知道吗？小的时候吃面包吃的少嘛，就是加到馒头里面特别的好吃。
0: 没错，
1: 而且是和那个蜂蜜拌在一起，哇，那种美味儿，真的现在想想就是，可能现在让我吃我也吃不下去，因为那时候会加很多的蜂蜜，很多的桑葚酱。 所以就那种香香甜甜的，但是现在呢因为怕吃甜嘛，好久好久没有吃过了。那最近呢其实我们大家在这个网络上也看到了，就是很多的网络上的朋友互寄家乡的特产，哎，从美食到文创，从舌尖到心尖，其实呢就是很多的网友就是有些是见过面，有些是朋友，有些甚至是没有见过面的，
0: 对，
1: 也会把自己家乡的特产呢就是通过这个物流送出去。
0: 是的，就是这种就是在网上互换自己做的一些东西，或者说是
1: 家乡的特产，
0: 对，家乡特产，不是网上我每次打开评论区都有啊，海南的朋友说，哎，我们这荔枝太多了吃不完，有没有人跟我互换呀？还有就有人说有人想跟新疆朋友做这个做网友的吗？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
1: 哎，对，前段时间也看到了，就是有朋友驱车这个600公里，花了2000多块钱购买了26种特产，就是寄去了四川。那么另外一方的回礼，哎，也是哇，满满当当一个大箱子，把整个客厅都铺满了。所以这个网上也说，河南和四川两地网友互换特产，真是温暖到了，被温暖到了。我也想要这样的朋友，说
0: 是的。
1: 从去年的开始，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分享到了，就是。是被网友们称为天花板级别的互换特产，这个新闻呢也是频频的出现在各大媒体，是不是啊？
0: 我今年特别想要一个贵州网友，我特别想尝一下这个贵州蘸水到底什么味道啊？
1: 贵州蘸水，
0: 对、就是，
1: 听说这个口味还是蛮独特的。
0: 对，就是它不需要放别的调料啊，不用放别的菜，就用清水去煮那些蔬菜，煮完之后去吃，然后又适合减脂，然后又好吃。
1: 对，主要它的这种美味在哪里呢？在它的那个蘸汁。
0: 是的，
1: 蘸汁的这个贵州的朋友，可能就是如果有贵州的朋友此刻可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或者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给我们说一说，哎，我是贵州的，我是贵州的，他是怎么做的。其实贵州的这个蘸水就是他的菜是煮出来的，
0: 没错，
1: 但是蘸水呢真的非常的香和非常的辣。那就是贵州的朋友，因为我有贵州的朋友嘛，就是他们呢万物皆可清水煮，
0: 煮完蘸一下，
1: 皆可蘸。所以说贵州的朋友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它到底美味在哪里，到底有多好吃。
0: 是的，
1: 也有朋友说到了，说这种新型的社交方式的是互联网时代最浪漫的以物易物，参与这场真挚互动的网友，那被戏称为彼此为说互联网野生亲戚。互联网野生亲戚，这样的野生亲戚我也想要。
0: 是的，然后除了换吃的，其实还有更多别的，因为我看到过很多簪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就是簪娘呢，他们会用这个绒花，然后做成一些簪子呀，或者发卡，然后去跟另外一些这个簪娘互换，因为每个人可能会做的，包括适合做的，还有做出来的风格其实是不一样的。然后现在汉服不是非常火嘛，火了很多年了，然后他们的簪娘就会互相去换，然后我就觉得他们每次换出来的那些物品都特别的可爱，因为我见过有一个用这个绒花做出来一只这个小肥鸠，就是小麻雀，特别可爱，然后跟其他人去换那个绒花，我就觉得像这样的一些友情，包括互联网上的一些这种就是互换的一些东西，让人觉得非常的新奇。因为其实不只是吃啊，也不只是我们的一些地方的特色，更多的是也可以交换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
1: 心头好，
0: 对，
1: 就是我喜欢的东西。比如说喜欢这个簪花的朋友，可能他们就有些就是看到了别人簪的，哇，这么好，非常的想学习，想要这个收藏或者想要要，刚好是不是、啊、可以去互换。那大家其实这个偏重的方向不太一样，但是拿到手的时候你就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份换来的礼物，而是对方用心用情，是不是、啊、为你赠送的一份这个心意。
0: 没错，
1: 所以说互换特产，哎，互换礼物呢，确实已经就是其实流行了一两年了。我觉得这种礼尚往来确实让人还是蛮，这个心心念念的。我觉得去年我的朋友就是他在四川，他呢是我的网友，但是呢其实我们是见过面的， 他说：“丽梅，你看我在这个橘子园里面啊、我给你寄点橘子过去，你把地址给我。”当时呢，我就是很不好意思，我想，哎呀，这个橘子寄起来这么重，其实这个运费很贵，所以我不太好意思。我说啊，这个不麻烦了，就这个寄起来呢也很麻烦，这里能买到。
0: 是。
1: 后来他就反复的问我要地址，他说不一样，他说我在橘子园里，这片橘子园是我们家自己的地，就是房前屋后的地，而今年的橘子特别的好吃。然后呢他给我寄了3箱，但是很奇怪，就是我刚开始呢收到了2箱。

0: 那几天又收到了一箱，其实他说他是一起寄的，当时我很吃惊，然后我就打开之后，哇，那个橘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非常非常的，就是和当地的不一样。
1: 对，然后再加上自己是好朋友寄过来的之后，哎，感觉更不一样了。它不只是这个味道不一样，感觉里面还带着心意。
0: 对，你知道吗？当时我自己就是没有吃了一个之后，我觉得那么好吃，我就没有舍得把它据为己有，然后我就是什么呢，就是和我身边的朋友和这个认识的朋友我都分而食之，让他们感受到这份心意，让感受到这种不一样的味道，我就每一家就送上这个三个四个，就一下就送完了
1: 是
0: 当时呢就是真的是舍不得留着自己一个人吃，总觉得这份心意这种美好就是要和大家去分享。
1: 没错，那其实说到这个，丽梅提到这个我也突然想到了，也是在今年年初还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是突然有一个很久不联系的这个家里人认识的也算比较远房的亲戚吧，然后当时给我们就是想寄一些东西，然后感觉很久没有联系了，其实说实话也有点不好意思，然后我的这个家里人就回绝了，说这个不用了不用，太远太麻烦了，而且冬天寄啊这些都很麻烦，然后后面他一直就是非要给我们寄，非常执着，然后再到后面他就没问我家里人要了，就问我，因为毕竟我是小辈嘛，问我要了地址，我当时确实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发过去了，然后寄过来之后呢，我发现是寄了六瓶这个笋酱，其实这个笋酱它还不是那种干笋，它是那种鲜笋酱，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很不一样，我觉得非常有特色，然后我家里人也特别特别爱吃，然后呢它那个酱是拿纯油泡出来的，然后那个笋子在油里面浸着，它是脆的，我觉得很不一样，然后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鲜咸的那种味道，然后呢不辣，一点都不辣，因为没有放辣子，可以感觉出来里面没有放什么调料，然后呢我就觉得很特别，到后面我才知道原来是他们家里自己做的，然后就是单纯的想让我们尝一尝，就那种感觉一下不好意思了怎么办呢，买了一些新疆特产然后寄回去了、
0: 对，这就叫互换嘛，是不是？我觉得真的有时候就是对方能联系你的时候，他一定是想要和你分享的时候，
1: 没错，
0: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不妨这个大大方方的接受，是不是？我们再把当地的我们的特产，就是我们想要分享的这个礼物也分享给他，
1: 是的，
0: 我觉得确实这个真的这种方式就是互联网野生亲戚，我倒觉得我非常想要，就是越多越好，
1: 是，或者互联网远方亲戚也行突然就寄来一个东西还是挺有不一样的这种惊喜的，
0: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一首非常好听的言人中的新鲜感这首歌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呢，刚才有听众朋友也在说啊，说我也非常的喜欢这样以物易物，就是想要互联网野生兴起。虽然就是这个自己家乡有非常多的特产和美味，但是呢还真的没有尝试过这样相互的这个基地，相互的以物易物。说
1: 是的，
0: 说今天听到丽梅的节目之后呢，也想要这么就这样的互联网野生兴起
1: 尝试一下、
0: 对，因为很多的地方就是本地的特产，像我们喀什的比如说羊肉，你看喀什的羊肉，我真的就是曾经给我们上海的朋友寄过。
1: 哦，一说这个，怎么都是喀什羊肉？我记得我一个朋友，然后他呢是高中同桌，他不是现在武汉嘛，然后呢过年的时候回来了，然后回来之后待了几天要回去上班了，他说他要辞职了，然后他说要，他说要辞职之后，我还想的是，哎，可能没什么，然后后面他说第二天买了只羊腿，我说为什么买羊腿？他说送领导，我说你不说要辞职了吗？然后他说，哎，领导特别想吃。吃，然后呢就是想带给他尝一尝，就并不是说想送礼还是怎么样，就是想特别骄傲，就是新疆羊肉太好吃了，一定要让他尝一尝，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
0: 对，我也是，就是朋友说，哎呀，这个吃不到这个喀什正宗的羊肉了，然后我就用真空包装送过去。还有呢，烤肉我也送过，我也用真空包装送过。
1: 是的，
0: 我还送过什么呢？就是
1: 烤包子、烤鸽子有吗？
0: 烤鸽子送过，但是烤包子没有送过。所以说还有干果是寄的最多的，还有我们喀什的药茶
1: 。
0: 尤其是南方的朋友，就是南方的朋友到喀什之后，他们到了古城之后就喝了药茶之后说，哇，这个特别的适合我们南方，因为南方比较湿，然后喀什的药茶很多都是祛湿的，
1: 没错，
0: 所以他拿到这个到了这个南方之后呢，喝完之后他说，哎呀，这个再喝不到了这么好的茶，然后我就给他寄过去。
1: 我觉得都是很有这个喀什特色的一些美食吧。
0: 哎，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说到了和互联网野生亲戚互换特产火了。如果是大家最想和互联网上的朋友换什么特产呢？
1: 就是我特别想跟互联网上的朋友换两样东西，那一个东西呢就是海南的荔枝，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其实就是这个四川或者是陕西的猕猴桃。就四川那个有点小，长得不是很好看，但是非常好吃，
0: 超级香甜。
1: 对，而且它也没有那种刺嘴感，我有时候吃猕猴桃吃两个到三个，我就会觉得嘴有点痛痛的，然后舌头有点痛痛，但是吃那个成都的那种野的小猕猴桃，还有那种陕西的猕猴桃，
0: 对，陕西猕猴桃超级好吃。
1: 对，然后它的心有点点红，然后呢外面它会比较小，就并不是说像我们买到的奇异果一样就又大又漂亮又圆，它可能没有那么漂亮，但真的很好吃。我想用干果跟这些朋友换，因为这两天
0: 有陕西的朋友吗？赶紧的，陕西的朋友赶紧举手了。这个因为陕西的这个猕猴桃确实特别的好，因为它个头不大，而且呢它没有那么多的毛毛，而且它的整体的猕猴桃的颜色属于那种
1: 软软糯糯的，
0: 有点发黄的那种颜色，但是自自然然的那种透黄色。
1: 是的，
0: 特别的好吃。
1: 我最近为什么要想换这个荔枝，是因为最近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过说河南的蒜苔海南的荔枝都吃不完了，然后就是在

0: 在果园里牛吃的比较多，
1: 嗯，要互换可以互换。就之前不是也有这个朋友说到了，说买了5斤这个蒜苔，后来发了20斤蒜苔，那这个也朋友说反正我要发嘛，发一次给这个你要5斤我给你多发一点嘛，你也送给自己的这个街坊邻居吃一吃嘛，也挺有趣的。然后我们的听众朋友做梦无罪，他说到了说东北金渐层，东北金渐层是个什么东西、啊、
0: 东北金渐层就是大老虎啦。
1: 啊，这能送吗？
0: 东北虎、啊、
1: 这能送吗？难道我要用这个要用其他的这个东西要跟你换这个金渐层吗？可以吗？
0: 这个
1: 对，王这位听众朋友说陕西苹果也好吃，红富士，对，陕西苹果真的，我觉得这苹果这个真的说起来好像各地都觉得自己家的苹果特别好吃，像我们新疆的阿克苏的苹果是不是，像陕西的红富士也特别的有名，特别的好吃，还有呢就是甘肃晋宁的苹果，
0: 是的，
1: 他们也说自己的苹果特别的好吃，而且我晋宁的朋友也会给我送，就是到他们苹果成熟的时候他们会给我发过来，还有这个晋宁的这种黄元帅，就是黄色的苹果，
0: 对，
1: 当然我不知道他叫不叫黄元帅，反正小的时候我就叫黄元帅，特别的好吃。那还有
0: 丽梅深藏不露啊，每天都能吃到这么多美食。
1: 对，还有收到了说富平的柿子，哇，富平的柿子真的流心柿，太好吃了。但是呢，就是我属于这样，就是买上这个5次，可能有这个3次都会买错。他写的是这个富平柿子，但是吃起来你都知道，你真正吃到这个富平柿子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什么味。
0: 是
1: 你在吃到就是它虽然标的富平柿子，但是你吃到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不是这个味道。
0: 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陕西的这种亲戚、啊、
1: 对朋友，
0: 他才是真正的。而且就是我们家其实每次过年的时候比较多嘛，这个柿饼，然后也是家里人发过来的。然后呢，我就发现一个问题，这个柿饼必须要这个低温的去就是储存它，如果说你是常温呐、啊，或者说是没有那么低温，它会长毛。然后在长毛那一瞬间，我知道这个柿饼一定没有添加剂，它一定特别新鲜、特别健康，
1: 对，
0: 而且是现做出来的，还没有太干巴。
1: 所以说到了就是这个富平柿子拿过来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赶紧吃掉，不要像有些柿子，因为它已经放了很久的糖霜柿子，就是已经有点干了。其实这种柿子可能不太会坏，
0: 是，
1: 但是新鲜的，就是刚刚风干的那个晾干、自然晾干的柿子真的容易坏。还有呢，我们的静竹凌云说到了说阿克苏冰糖心也不错哦，确实的，你看看一说到就是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这个家乡特产还是很美味。
0: 没错。
1: 那还有呢，静竹凌云也说了新疆喀什本地羊换宁夏的盐池滩羊。我说到这个真的是，你知道吗，宁夏滩羊的这个肉质也是特别的好。之前听到我这个宁夏的朋友给我介绍的时候，他说这个在这个宁夏他们的滩羊就是清炖，就像我们喀什的羊清炖，手切，切好了之后蘸点，就是加点咸盐就可以，就那样吃，就特别的好吃。
0: 没错。
1: 这个宁夏滩羊到底是个什么味儿，现在我联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跟我们喀什的这个羊肉是一个味道，
0: 很鲜甜，
1: 很鲜甜的味道。还有呢就是贺兰山的紫蘑菇，还有呢宁夏的枸杞。哇，听众朋友们，你们这么有才吗，都知道当地的一些特色是不是啊。
0: 是的。
1: 还有呢，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这个四川的柑橘，黑龙江的大米，江苏的大闸蟹。
0: 是，其实我一直特别想就是问一个吃的，我不知道这是哪里的特产，我觉得应该是江浙那一带的，就是莲子，但是那个莲子是做成了糖，就是特别甜，然后呢就放到嘴里的话就是甜度啊，包括它也不会说像莲子一样是那种脆的，就是我说不上来，我也忘了那个叫什么，之前在上大学时候有别人给过我。
1: 是脆的还是这个糯的？
0: 就是糖果。
1: 哦，
0: 糖果，但是它确实是真的那种真莲子，就有点，就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冬瓜糖，就感觉有点像是把莲子做成了那种类似的那种，就长期浸泡啊，或者是制作，然后让它变成莲子糖，我觉得那个超好吃，就一直还想再吃，但是到现在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也没有办法去找到它。
1: 这到底叫什么呢，我还真的没有吃过。还有广西的朋友说到的是说螺蛳粉、腊肉、油田柚、核桃、笋尖，这些都是本地的 的特产呀，哇，想吃想吃。还有呢，湖南的朋友也说到了说酱板鸭，哎，臭豆腐。小芳有发言权，但是小芳好像没有给我们带过这个什么酱板鸭之类的，
0: 是
1: 不是？
0: 给我们带过葛根糖。

0: 葛根糖哎，也是蛮好吃的。
1: 是的，
0: 嗯，还有呢，就是很多啊，这听众朋友们，这干果说我们当地的干果也不错哦，说而且呢，就是这个当地的一些美食，那么。说人家说我们的脚还没有到，但是美食先到了，舌头先到了，互相这个不认识，但是这个诚意十足。哎，那这样的这个互联网野生亲戚到底是什么样的，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大家都换到了什么样的礼物。大家如果是这个互联网野生亲戚要跟你换礼物的时候，你能拿得出手的，你能拿出来的是什么？
1: 嗯，是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跟我们持续的留言互动，你有没有想跟别人换的，或者是你有没有想收到哪个省份的一些美食呢？都可以一起聊一聊。
0: 对，你看李可可说这个说自己寄的特产都是啥啥啥的，结果河南网友给他寄回，
1: 那就是
0: 啊，我也收到过河南的朋友，但当然不是互联网的朋友，就是朋友他们拿的河南的粉条，
1: 就是
0: 啊，我也收到过河南的朋友，但当然不是互联网的朋友，就是朋友他们拿的河南的粉条，而且甘肃的粉条，就洋芋粉。
1: 是，我觉得应该是他们自家做的那种纯天然无添加，没有任何没有添加红薯粉木薯粉的那种粉条，
0: 对，自己都做的那种就是水墨香油，自己做的香油。哎，这你看，就是虚拟年这位听众朋友就说到了，说水墨香油和自己家做的粉条，这可不好买哦。自己家做的没有添加剂。还有呢，这个燕子说想无花果换榴莲。
1: 我在想一个问题，这无花果应该就是长期的运输坚持不住的。
0: 对，这个新鲜的无花果还真的可能是送不到这个南方去，但是无花果干可以。
1: 没错，但是无花果干就没有那么好吃了。
0: 李可可说无花果没有去就颠坏了。还有哎呦说到了老汉瓜换榴莲，
1: 这个老汉瓜、我们前段去年的时候不是也讨论过这个吗？说这个新疆最娇气的瓜果一定要坐飞机走，然后绝对出不了省份的一个瓜果，因为拿回去都颠成汤了。
0: 所以说到了说老汉瓜换榴莲，这个还有点难度呢。真的换榴莲的时候一定要背过去。其实这个这我相信南方的朋友非常的愿意来换。
1: 没错，
0: 因为很难吃到，对吧？榴莲到时我觉得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吃到。
1: 反而是这个老汉瓜还有这个黄色的无花果比较少见。
0: 开红车的老哥有气了，他说可以给他换树苗，可以给他换瓜苗，是吗？其实很有意思。还有这个荔枝，哎，启飞也说到了，说这个换荔枝可以。荔枝啊、好吃吗？燕子说这个确实不太爱吃荔枝。
1: 好吃、
0: 但是我觉得当地的荔枝
1: 好吃，
0: 就我们吃到的荔枝，小安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真的吃到特别好吃的荔枝，那也真的是凭这个
1: 运气。对，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网上的有这样的一张图，就是怎么分辨荔枝的一个度。就比如说那种透明很新鲜的很透亮的，它就是完全新鲜的荔枝，然后有点半透的，然后地有点微微发黄的，就属于这种死半个，就是死了一半的荔枝。然后那种完全是那种乳白色的，然后那个地呢有点发黑褐色的，它就是已经死了的荔枝。我感觉在新疆可能路途比较遥远，然后那个冷链的时间也会比较长，所以我们吃到的荔枝可能没有那么的新鲜，大概超过了3天左右，它的口感可能确实是会变。那如果说在这种盛产荔枝的地方，就是直接去吃的话，口感肯定是会更好一些的。
0: 就是现在可能大家在当地，就是我们这里吃到的荔枝，估计不是那种刚从树上摘下来那种感觉。我在北京，我记得在吃过这个新摘的荔枝，就是刚刚摘下来的荔枝，那个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我才知道为什么叫一骑红尘妃子笑。
1: 对，
0: 就是这个无人知是荔枝来，我才知道为什么要从那么远的地方运过来，是不是？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说到了，说现在呢，就是互联网上非常的这个这两天就是热搜非常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和互联网野生亲戚互换特产。那如果是大家的话，最想和互联网上的朋友换什么特产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两个听友群和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和我们分享。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今天又是说到吃的一天，和互联网的野生亲戚换这个当地的特产。哎，说到当地特产，其实呢，姜超算不算？
1: 那当然算了。就昨天是不是在家里看了
0: 姜超也绝对算，是不是？
1: 对，看了一天这个姜超的一些
0: 精彩片段。
1: 对，然后呢，我在翻的时候可能看的太多了，突然翻到去年大概是在七八月份的。
0: 超。
1: 对，然后我翻到了一个，然后我还点了个赞，我说这个是什么？我为什么点赞？然后一看发现，哦，这是去年的一些消息。我就发现每次看到这样跟新疆有关的，包括体育赛事有关的，不管你是否热爱，或者是不管你是否就真的能够看懂，然后呢，都会有一种特别自豪的感觉，然后就想去为这个家乡添砖加瓦一次，特别想让就是这个喀什的足球走向全国各地，走向所有人的视野当中，
0: 让所有人能看到，是不是？所以说到了你。看，我们也希望大家也来关注这个姜超联赛。那5月18号的10点的时候，姜超联赛第3轮6场比赛的门票呢，也是正式的开售了。
1: 是的。
0: 第三轮哦，如果还没有行动的球迷呢，可以注意了，错过了上周六30000球迷的揭幕战的现场，那一定要亲临其他比赛现场，感受足球的激情。就刚才小艾说到了，也许。你不懂足球，你不喜欢这项体育运动，但是呢，我觉得在赛场上给我们的参赛选手加油打气的那种热烈的氛围，我觉得真的我也想感受。
1: 是的。那这一场足球比赛其实也让很多的这个喜爱足球的人们看到了新疆足球的一个发展，同时更多的其实是我在网上关注到的一些博主，就是也是刷到了，有2-3位吧，然后就是大博主，然后就是从其他城市定居到了新疆，或者定居到乌鲁木齐，定居到了伊犁等等都有吧。然后他们呢可能也是刚好就是在这个姜超的一个时间点去到现场看了，然后其中我记得有一个博主，他让我比较印象深刻，就是他跟我说乌鲁木齐那一场他是没有办法带包的嘛，然后呢他跟他老婆一起，然后他们就把包随意的放在了这个姜超的乌鲁木齐场外的比赛场外的一个地方，然后望眼看去，这一排都是大家带的包，没有地方放，直接就放在路边了。然后他就说，新疆人所有人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些东西放到这里，他们会天然的觉得，哎，没关系，我把东西放到这里就可以了。然后就这种治安啊，包括所有人的一个心理素质，包括自己的一个德智体美劳的素质都特别好。不会去乱拿乱碰别人的东西，然后他就说，我来这里生活是完全放心的，并且就可以看到所有人，就是不管是哪个州哪个市或者哪一个县的人，就是非常热烈的坐在一起，只为了关注这一场足球盛宴。
0: 新疆人的热情，新疆人的真诚，是吗？
1: 没错。
0: 所有就是这次姜超联赛呢，所有场次的门票呢都会提前呢至少10天在官方平台秀动票务开启预约通道，那么预约窗口开放的时间呢是7天，所有的球迷呢必须在这7天内完成预约登记。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预约将在截止日的当天的24时呢准时关闭，如果关闭之后呢，大家就没有办法就是购买票了。
1: 没错。那如果说这个预约期结束之后，官方将在3天之后公布中签的结果，如果说没有抽到中签的将退还票款。所以说简单来说，如果想要观赛到最后确定入场，需要提前2周进行预约，开票时间7天，开赛前2天才能获得这个结果完整的一个流程。
0: 对，是的，是的。如果大家想要购票，也可以关注喀什零距离，那么在我们的发的这个文当中，就是它会有一张这个二维码，大家呢可以扫二维码，打开小程序呢就可以看到最近可购买的姜超联赛的比赛的场次以及购票的时间。那么比如说5月18号开售的5月30号阿勒泰对伊犁的比赛，可以更清晰的理解这个时间的安排。最早呢可以在5月18号的上午10点呢开始预约，这是门票预约通道准时的开启时间。那最晚的预约呢截止时间是5月24号的24时， 这是必须牢记的最后的时间点，错过了呢将无法参与本次的预约。中签的结果预约大概是在5月27号或者5月28号之间公布。所以想要看第三场比赛的朋友们可以提前来买票了，可以从其实昨天就已经开始了，大家也可以关注就是稍后的一些比赛的场次。
1: 是的，而且直接关注喀什零距离或者喀什地区融媒，其实都可以看得到所有的赛事，第几轮、第二轮、三轮、四轮、五轮、六轮，包括哪个队然后对阵哪一个队，主队对阵哪个客队等等，包括在哪里的场地，有在阿克苏地区的，有在伊宁市体育中心的，还有吐鲁番足球训练基地的等等，都可以看到最详细并且最新的一些消息。
0: 嗯，是的是的，说到了足球，我们想要让我们全国的朋友都能来关注姜超联赛，同时呢我们也想让我们的朋友们都来关注就是全国首部援疆题材的短剧。
1: 嗯，没错，
0: 爱在博尔塔拉，那这部剧呢也是今天的12点开播。
1: 嗯，是，最近这种好看的电视剧太多了，就像我家里人在这个昨天的时候刚刚把这个喀什恋歌看完，他说他认为还是挺好看的。
0: 嗯，对，我也觉得，就是之前的时候我也推荐给了我的朋友们，我说这部剧一定要看，因为很多的就是我们熟悉的打卡点，还有那熟悉的一些场景，是不是都在这个剧当中呢？我们都能看到，就觉得它就是我们

0: 身边的故事。
1: 嗯，对，尤其是看到这个，尤其是看到古城，它里面有些画面，然后古城住在里面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总感觉这个地方我好像哪里逛过一样。
0: 哎，对，是的，就是总能找到那种熟悉的影子，是不是啊？
1: 是的。
0: 那《爱在博尔坦拉》这部就是全国首部原疆题材的横屏短剧，今天的12点呢，正式上线开播了，大家可以在央视网、爱奇艺、优酷各大平台呢同步更新，
1: 没错，
0: 也可以抢先看。就是是怎么抢先看的？其实小爱可能比较清楚，就是你有时候可能会要解锁。
1: 嗯，对。那其实如果不想解锁，也可以等两天再看。
0: 等两天，就是等着，就是一集一集去追，或者两集两集去追。
1: 是，我家里人他是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喜欢等他更新完一把追完。
0: 对，这部剧呢，全剧是16集，每集是10分钟，总时长呢是160分钟。轻松追剧呢更无压力。根据原疆的真实故事改编，以湖北对口原疆为背景，聚焦教育原疆、产业原疆双线叙事。讲述鄂江青年携手奋斗的温暖的故事。
1: 没错。
0: 其实为什么说我们这个非常想要推荐给大家呢？其实《爱在博尔塔拉》紧扣时代的脉搏，那剧情的核心精神呢，取材于湖北沅江一线的真实的案例，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社会的价值。我觉得这不仅是一部沅江的短剧，它更是一本写满生活温度的随笔。这部剧当中呢，没有跌宕起伏的狗血桥段，只有普通人的坚守、成长和温暖。所以我想看这部剧的时候，大家一定会被暖到。
1: 嗯，对的，就是可以看到不同城市、新疆不同地区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故事发生，同时这个风景。
0: 对，像赛里木湖的浪漫是不是在这部剧当中呢也有所呈现。这个大家也可以，刚才说到了在爱奇艺、优酷、央视网这些平台当中呢，大家可以去看。哎，说到这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想和大家分享，就是6月份起，大家的工资呢可能会多上一笔。
1: 究竟是哪一笔呢？说到这个，相信大家都突然来了精神。
0: 哪一笔呢？怎么会多哪一笔钱呢？那就是高温津贴。
1: 是的，那谁可以享受？什么是高温津贴呢？首先，第一个，高温津贴是指从事高温作业的劳动者依法享受岗位的一个津贴。那高温作业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劳动者从事露天岗位工作，以及用人单位不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将作业场地的温度降低至33度以下，不包含33度的，通通称为这个高温作业。
0: 对，截至目前呢，全国各地的高温津贴发放的标准呢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新疆，6到8月份每人每天呢是10到20块钱。
1: 是的，
0: 对，所以说这个也一般是一次性发放。
1: 对的，那高温津贴当然有一些这个常见的问题。首先就是有些朋友问，确实温度达到了，但是有空调，那这个能不能就是不用发了呢？答案是不一定。它不是看有没有空调，而是看工作的场所温度是否超过了33度，以及降温措施是否有效。那有一些车间呢、厨房、仓库，即便是装了空调，设备的运行导致环境还是在持续的高温，也是要发的。
0: 对对，还有朋友问，发了饮料就不发钱了吧？哎，来来，给我们说说谁发饮料了。像饮品啊、防暑物资呢，只是辅助降温措施，不能冲抵这个高温的津贴。所以这个发了这个饮料，就是这个高温津贴还是要发放的。
1: 没错。那还有就是高温津贴和防暑降温费是一回事吗？它不是一回事。高温津贴是国家强制性发放的，按月或者日随工资发放。那防暑降温费是企业的福利开支，比如说冰饮啊、冰袖啊、防晒用品啊、西瓜等等。
0: 那有听众朋友说，就是高温津贴需要缴纳个税吗？那其实呢，大家知道，只要是含在你的工资构成系统里的都是需要的，所以高温津贴呢属于工资总额中的津贴还有补贴，就计入当月的工资总额，所以呢也是由这个单位代扣代缴。
1: 没错。那还有就是可以按照这个季度发或者年底补发吗？不建议，因为高温津贴建议是按月或者是随天工资一并发放，并且计入到个税的申报，避免被视。

0: 为隐形的克扣。
1: 对，有朋友说到了说啊，我上夜班呢，夜班就没有什么太热的，就达到33度，这个还有没有呢？其实呢，这个是有的，因为是属于高温津贴的适用对象呢，其实它是和班次是没有关系的，与工作场所的温度有关。
0: 嗯，
1: 比如说夜间的厨房、通风不良的地下车库的岗位，即使呢不在正午呢，也有可能构成高。

0: 欢迎回来，此刻来到了北京时间的是9:54。那我们也来帮大家看看路上的情况。其实在早些时候呢，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咱们这个路况，我就觉得今天真的非常的不错。因为昨天的下班在路上的时候，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在路上都觉得哇怎么这么堵呀，但是今天我告诉大家路面的情况不错。
1: 是的，那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呢非常的好，像是我们经常堵的一些老堵点现在还没有拥堵，那现在可能北边会稍微的拥堵一点点。那我们北向南来说，西向东来看，首先就是在这个解放北路和迎宾大道这一边。首先解放北路今天呢是从IT 盖这边，然后呢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大十字这里一条路，可能下来会堵得较长一点。还有就是解放北路，那主要就是在这个喀什市第九小学的对向车道会稍稍的有点点拥堵。那迎宾大道包括第人民医院的门口现在是完全畅通的。那还有个地方就是中西亚市场路东大桥这里，再往我们的古城城门口这边走，然后是东向西的方向会有一点点堵。那滨河北路也是一样，滨河北路就是在喀是大巴扎，然后喀什第七小学这一块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点点堵。如果说要去到我们的这个迎宾大道，现在的一个路况非常不推荐大家走滨河北路，反而是会比较推荐大家走友谊路和果园路的。
0: 是的，今天啊我跟大家说，真的看到这个路况的时候真的非常的开心，因为这个环江新世纪的各个方向都不堵，人民东西路也不堵，那稍微的有点堵的就是世纪大道，世纪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和喀麦大道连接的这个位置，就是从这个国际会展中心的美居酒店的对向的车道，这里稍微有些拥堵。其他的路段我给大家说，就是健康路和穆斯塔格东西路一路畅通，还有呢就是建设路一路畅通，还有建国路呢此刻也一路畅通。
1: 是的，
0: 整体来说现在的路况真的非常的不错。
1: 那还有两个小堵点，那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首先就是在第二人民医院民望景城的对向车道有一点点车辆，就是可能在等红绿灯。还有呢就是在古城万达的红绿灯这里，然后是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也是有一小段的拥堵，这边也

0: 是在等车。那文化路现在确实是会相较于其他路段稍微拥堵一点，那主要就是从步行街的后门然后一直到山路林的十字路口这边出现的拥堵会长一点，我觉得跟这个红旗南路就是封住了不能够通行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1: 嗯，对，是的是的，整体来说啊，今天的路况真的非常的不错，所以此刻呢大家在任何的路段呢都可以随意的选择，不需要考虑我到底是要走哪一条路呢，每条路都可以。那说到这个呢，其实我们也来再关注一下，因为这两天呢我们在这个给大家报天气预报的时候都说到了有大风的天气。
0: 嗯，
1: 那今天呢依然是有这个大风的天气，同时呢有一些旅客列车呢受天气影响是停运的，
0: 没错，
1: 那我们此刻也来关注一下哪些车次停运。
0: 嗯，根据乌鲁木齐火车站喀什车务段微博最新的一个出行信息，5月19号停运的旅客列车有乌鲁木齐至和田的5816次，喀什至西安的 T207次，还有
1: 270次，对，喀什至西安的 T270次。
0: 还有这个喀什至成都的 T62次，包括和田至乌鲁木齐的 T9528次，包括 K9720次、5818次、7558次，喀什至乌鲁木齐的 K9774次，还有 K785次、9785次。那5月20号停运的车辆分别有乌鲁木齐至和田的 T9526次，还有 K9718次、7556次，包括乌鲁木齐至喀什的 K9772次、K9786次等等。
1: 嗯，是的。大家也来关注一下，看看自己买了车票有没有这个停运的车次。当然，具体的列车的开行的信息呢，以12306网站还有12306手机的 APP 为主。像车站的公告呀，这些也会有最及时的信息。那铁路部门呢，也将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一旦呢天气好转，将及时的恢复列车的开行。
0: 嗯，
1: 所以呢，大家也要及时的来关注自己购买的车次的运行情况。
0: 嗯，是，这两天天气确实有一点点不稳定，像昨天的时候在晚高峰阶段吧，就感觉天阴阴的，感觉要下雨了一样，过了会儿突然又晴空万里了。
1: 嗯，就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特别的棒，昨天呢也给我们说到了，就是一阵雨一阵风，但是很快的就过去了，而且就是你在不同的这个方位，然后它的雨下的这个大小不一样。
0: 嗯，
1: 有些朋友拍了地面说你看这个地已经湿了，有些朋友呢拍了自己的车玻璃看到有瓢泼大雨。
0: 嗯，
1: 当然我不知道那里是哪里，就是到昨天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说到了，就是一阵小雨，小泥点子。然后今天呢，其实我们还接到了就是最新的一个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升级为大风橙色预警的信号。
0: 嗯，没错。
1: 嗯，那整点之后呢，我们也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橙色预警的信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4: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5: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4: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5: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4: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5: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4: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5: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3: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4: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刚才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说了，就是因为有大风嘛，我们有一些旅客列车是停运的，大家也来及时的关注一下，如果你购买的车次那么刚好是这两天发车，那也可以看一看这个通行的情况。
1: 是的，那预计5月19号呢，喀什部分区域是有阵性的一个风雨天气的，西北阵风5到6级，风口风力是8级左右，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的一个天气。20号的夜间到21号，平原各地是有浮尘，偏东风5级左右。喀什县玉带克利克乡，包括西克尔库勒镇、巴楚县的三岔口等风口风力地带是8到9级，同时伴有扬沙和沙尘暴，气温下降3到5度左右。未来3天内，南部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高海拔山区是雨夹雪或者是雪。其中19号的夜间到20号，也就是今天晚上，塔县的科克亚乡至塔和曼乡一带可以达到这个中到大量。那3天内其他地方呢，时间各地是晴间多云，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也不会太大。那未来3天内，平原城区的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5度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到这个周五最热的天气可能会达到33度，但是最低基本上和今天是差不多的。
0: 大家要是早上出门比较早的时候，大家也能发现就是早上和晚上的时候天气还是比较凉的，还是非常的舒适，但是中午的时候确实比较热，现在呢也是一个天气比较热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实时的温度是30度。
1: 对，我每次都感觉要到9点半之后，就晚上的气温才会慢慢的降下来。
0: 今天早上出门确实还有点凉，我还穿了一个外衣，我看到很多的朋友也是穿了外衣。那刚才也说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那5月19号的10点的时候呢，也是将这个大风的蓝色升级为大风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19号的午后到20号的白天，博乐东部、塔城地区的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乌鲁木齐市南部、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的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风口呢，先后有11到12级的西北阵风。像30里、百里峰区呢，阵风呢是13到14级。

0: 所以呢，今天也有部分的这个旅客列车停运，包括呢20号，也有部分的旅客列车呢是停运的情况。
1: 没错。
0: 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这个中国石化发布的消息，说到了就是2026年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这个就是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当中的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呢正式的投入使用。
1: 是的，
0: 当时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小艾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觉得哇太牛了，
1: 是觉得特别厉害。刚好再加上这个周末的时候，我在家里的这个电视点播上又看了一遍《飞驰人生三》，热血沸腾的，
0: 是吧，就是你看这个103号汽油正式的投入使用，那这也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的赛级汽油，也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这个燃油的空间。
1: 没错，那汽油的一个标号一般是指研究法辛烷值反映到了汽油的这个抗爆能力，数字越高说明汽油在发动机高温高压环境下越不容易提前自燃，而这个赛车的发动机长时间高速运转，那大负荷的一个运行，对抗爆性包括这个动力响应的要求会更加高一些，需要更高标准的一个专业赛级汽油。
0: 103号的这个赛级汽油呢是专门为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运行呢来设计的，所以中国石化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说，通过对燃油组分优化，使其蒸发更快，燃烧呢更充分，油门响应呢更灵敏，助力赛车在起步加速和超车时的就是获得更强劲的动力输出。
1: 没错，那很多人就想知道了，这个103号汽油就是特别想尝试一下加一下，那对于普通的家用车而言，业内的人士给到了一些表示，他说不同牌号对应的是不同的发动机的需求，并非谁更清洁或者是谁更好，那普通的家用车按照说明书选择这个92或者95号汽油就可以了，那目前这个低硫清洁环保的车用油品是共同的一个要求，那我国的车用汽油已经升级到了国6的一个标准，减少了机动车尾气当中的颗粒物包括氮氧化物等污染的一些排放，同时也改善了空气的一些质量。
0: 所以大家不要说这个103号汽油来了想要去尝试一下，其实也说到了就是不同标号的汽油呢对应的就是不同的这个车型的汽车。
1: 是的。
0: 那说到这个，其实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不是大家又开始关注了，说一年一度的这个中国环塔拉力赛今年是不是再度回归了乌鲁木齐呢？确实是啊，时隔8年。那我们也来看看具体的内容。在近日呢，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乌鲁木齐赛区赛车城市的巡游活动呢圆满举行了。当时呢，有很多的网友和朋友可能关注到，就是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赛车呢在城市当中巡游的画面。这是赛事时隔8年呢再度回归乌鲁木齐发车。也是来自全国各地呢及海外的车手驾驶呢共计42辆环塔战车，驶出天山大峡谷大营，穿越乌鲁木齐市区的主要道路沿河滩的快速路友好南路等城市主干道展开巡游。
1: 是的。那5月16号呢，2026年的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开幕式暨发车仪式在乌鲁木齐的天山大峡谷景区举行。本届赛事的这个总里程是7500公里，那特殊赛段约3400公里，总参赛人数由去年的233人增至到了299人，那参赛的车辆由128台提升至152台，而且赛事已经吸引到了来自全球8个国家的28名外籍的选手参赛，持续的提升赛事的国际影响力与竞争的热度。同时，在参赛的152台赛车当中，新能源组19辆的赛车亮相，展现到了绿色的赛事发展趋势。而且今年的卡车组也成为了重点的关注亮点，尤其是卡马兹车队成为了越野爱好者的关注焦点。
0: 是的。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个别的就是短视频发送之后，哇，真的特别的就是激情燃烧，就是卡车组穿越沙漠的精彩的画面，真的让人惊心动魄。觉得在开幕式暨发车仪式结束之后呢，所有的参赛的车辆呢

0: 随即呢转场至 SSS 爱跑乌鲁木齐县北丝路赛段，也是展开了本届的赛事首场短道排位赛的较量。那虽然这条总长呢只有 25.67 公里的特殊的赛段呢被不少车手称为开胃小菜，但是它不仅决定第一赛段的发车顺序，也成为了各支车队和车手进入比赛节奏的重要的起点。
1: 没错了，那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起这一个赛事。那5月17号呢，2026年的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全部的赛车以及后勤的车辆已经从乌鲁木齐县的天山大峡谷营地转移至了吐鲁番市的鄯善县的营地。那本届的赛事也即将进入到库木塔格沙漠的一个赛段了。
0: 是的，是的，今天呢我就看到了非常多精彩的片段，也希望大家随时的关注。我觉得真的爱车的朋友，可能是一定不会错过这场赛事。虽然有些朋友可能不能到现场，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各大平台上去看一看。
1: 是的，
0: 大家还记得就是在我们喀什这个举办的就是环塔拉力赛的这个首发站，大家还记得吗？
1: 记得。
0: 当时很多的朋友是不是到现场过去就是一睹这个赛车的风采，还有咱们赛车手的风采。
1: 没错。
0: 此刻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13，我们也再来帮助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路面的情况。
1: 我们现在路面的情况呢比刚才是要拥堵一些了，但是拥堵的路段还是在解放北路和天南路。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个健康路啊天南路这一块比较好走，那现在主要的车流量就集中在天南路里面。那从科技文化馆的广场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第十二小学的门口，再到连接着健康路的红绿灯丁字路口这边特别特别的拥堵。同时三运寺住宅小区这边车流量逐渐的汇集，然后在二医院的红绿灯这里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路段。那还有就是在人民东西路了，首先是人民东路从远东大厦这一块，然后是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人民广场是有车流量，然后从人民广场再到大十字红绿灯这里是拥堵了一大段。那另外一边呢是从温州大厦西向东的一个方向到大十字这里会有车流量，但是不怎么拥堵。那解放北路没有得到什么缓解，还是一样从 IT 盖尔广场北向南的方向会稍微多一些车流量，堵呢还是在那一块。另外一边就是在人民西路草湖宾馆这边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环江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大段的拥堵。同时荣升路里面就是这个单行道里面也是不太好走的。那我们的这个新民路这边从环江的这个石小这块北向南的方向到山路林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拥堵。刚才我们提到了文化路可能在实验学校包括红旗南路这边会有车流量，但是现在呢我们车流量主要就是聚集在了另外一边了，就是从这个广场的西门这里开始丁字路口，
0: 对，解放南路的丁字路口下来到这个步行街的后门。这时候呢我觉得总体来说这个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
1: 是的。那新民路还有另外一个路段就从香城大厦这边然后西向东的一个方向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会出现一段拥堵。那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一直说到了这边主要就是因为在修路嘛，所以这边的车流量人流量就是分配的不是很好，会有点点多。
0: 有很多的这个非机动车也会汇到这个机动车的这个车道上，所以在下班的时候这个高峰期呢这个车流量相较来说比较大，所以走到这些路段比如说修路的路段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放慢速度，就是不要着急。
1: 没错。
0: 那还有呢就是二医院的门口健康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那此刻呢从天南路出来就是有些堵。当然了天南路自由北向南的方向呢就是已经车流量非常的大，但是它汇到这个健康路之后呢就增加了这个健康路的这个车流。
1: 没错。
0: 总体来说现在你看拥堵的距离呢更长了，从这个农三师的这个
1: 三运寺住宅小区这里，
0: 三运寺住宅小区出来就一直堵到了和这个解放南路交汇的这个地方。
1: 是的，就是堵过了两个红绿灯了，所以说健康路现在不建议大家选，因为它还连接着天南路，天南路的车流量也是逐渐在往健康路这边汇集的。那我们解放南路这边呢也是有一点点的小路况了，那就是从明望锦城的对向车道南向北的一个方向。其实我的认知啊就是早上我坐早高峰比较多嘛，那早上可能在解放南路这边车流量会比较多，那我想的可能下班了就是明望锦城这边北向南会车流量多一点，但今天一看还是一样的，还是南向北的车流量。

0: 会更加多一些。
1: 对，就是早晚高峰的时候都是南向北的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
0: 没错，
1: 那今天呢其实昆仑大道给大家说整体的路况还不错，所以呢它会到这个解放南路的时候，虽然它有一小段的拥堵，但是我觉得两个红绿灯基本上是能过去的。那在西环路呢，就是在就是靠近就是我们的建国路的这个位置到桥底下呢稍微的有些堵，但是今天我给大家说深夜立身的门口是不堵。
0: 对的，那我们说到了这个北边路况，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南湖路吧。现在南湖路呢，阳光小区的 B 区，然后南向北的方向是特别特别堵的。还有就是在第十六小学和谐路的这个十字路口开始就拥堵了，然后呢，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维也纳酒店这一块特别拥堵。我觉得应该是小学生放学了，或者说是这边的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大造成的。
1: 嗯，其他的路段还都不错。那东向西，西向东最好走的此刻呢，我觉得是建设路，同时呢建国路也不错。大家都可以来选择。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来。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美，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此刻大家走到哪里了呢？有没有回到家里面的呢？如果回到家里面，大家可以通过手机搜索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阿基米德云听喜马拉雅上搜索之后呢，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了。当然在家里的时候呢，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我觉得我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打开手机，然后把手机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洗漱，哎，边听我们的节目边洗漱，我觉得那种
1: 跟听播客一样是吗？
0: 对，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好。然后晚上回到家的时候，一家人可以一起来听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1: 嗯，是的。
0: 那其实今天呢，还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比较特殊的日子。我想要考考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1: 嗯，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今天朋友圈？
0: 对，
1: 比较多的转发。
0: 今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当然答对的第一个朋友我要送出礼物。答对的第一个朋友，对，来参与一下，因为我们的节目也要马上要结束了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今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日子。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是知道的。
1: 是因为这个活动其实举办的很盛大，不管是我朋友圈还是一些推文，都可以看得到今天是什么节日。
0: 对，是的，是的，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给大家留出了这个将近一分钟的时间，让大家来猜今天是什么样的日子。那这个揭晓谜题的时候到了，5月19号，5月19号是什么日子呢？
1: 是中国旅游日。
0: 哎，是的，中国旅游日。那今天2026519中国旅游日喀什地区的会场启动仪式呢，也在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举行。
1: 那本次的活动是以悦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河山河的主题，然后全面展示到了喀什的文旅魅力，同时也吹响了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号角。
0: 活动的现场，如果大家去的话，大家就能感受到这种就是这个喀什文旅的魅力。那喀什地区集中发布的旅游日系列的文旅活动，涵盖了各县市的音乐会、广场舞选拔大赛，还有摄影故事大赛等45项特色活动，并且呢推出了多项的文旅惠民举措，丰富了群众与游客的游玩体验。
1: 是的，那同时喀什地区的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是非常的富集，享有不到喀什就不算到新疆的一个美誉。那在这里呢，冰雪和这个大漠胡杨是共存的，千年古城和绿洲田园是相应的，丝路文化和自然风光是交融的，是名副其实的旅游胜地了。
0: 是的，是的。那今天呢，在这个现场，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小伙伴也去了，我们的小伙伴拍了很多的视频。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喀什地区融媒和喀什地区零距离，就是喀什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当中呢，我们也是发了很多内容进去，就是我们的阿凡提骑毛驴，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也体验这种骑毛驴的这种快乐，还有呢参与了各种的活动。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场很多的朋友就是穿着这个古装，在这个扮演各种角色。我觉得真的当时拍出来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哇，现场真的让人感觉到那种喀什文旅的这种魅力，这种吸引力。
1: 是的，非常的有趣的一些活动。那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喀什地区融媒和喀什零距离，获取到更多的资讯。
0: 是的，是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答对的第一个朋友，这样我们把这个私信单独发给这位朋友。那发给这位朋友的时候，礼物呢我们也会随机送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也这个记得来随时的来关注自己发的动态，
1: 对，联系一下丽梅就可以了。
0: 是的，我会单独给你发这个信息。今天呢是周二啊，天气此刻呢也是很不错。我相信如果大家遇到拥堵的情况呢，可以放下车窗来感受一下这个外面这种每天不一样的这种风景，而且每天体验不一样的在路上的感觉。
1: 没错。
0: 那今天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在节目最后我也会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王菲演唱的《主角》。 哎，我相信大家在各大平台上都关注到了这首歌曲，
1: 嗯，
0: 都说哇，王菲的那个琴腔的转换怎么如此的好听啊。也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说想听想听，那今天呢我就把这首歌找了出来来送给大家，那伴着这首歌曲，王菲的主角说再见。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东疆有大风天气，风口风力大；北疆局地有短时沙尘天气，南疆盆地和东疆有扬沙或沙尘暴，对设施、农业、交通运输、电力、旅游等有不利影响，需做好防范工作。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0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疆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让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
2: 我区积极推动煤矿智能化建设，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
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带您了解世界唯一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八卦城特克斯。

0: 八卦城。
1: 乌鲁木齐市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
0: 1.9 万美准噶尔雅罗鱼鱼苗在乌苏市增值放流。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新疆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进一步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请听报道。
3: 今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活动在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举行，发布了引客入疆系列优惠政策，推介了研学旅游精品点位和线路等。活动现场，昌吉回族自治州联合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及兵团相关师市共同组建东天山环线旅游联盟，共同整合旅游资源，抱团发展，合力把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品牌。联盟推动东天山环线实现客源互送、门票互通，为游客提供更完整、更深度的出行体验。5月19号，我区各地结合地域文化特色，开展系列文旅惠民宣传推广活动，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祖国山河之美、文化之韵。民丰县重点推介尼雅遗址、沙漠公路等优质资源，进一步激活文旅活力。阿勒泰地区依托阿河公路推出了千里画廊、百车自驾、阿河沿线文旅狂欢等活动，让游客更好体验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惬意。重庆游客姚玉莲：
4: 我们特地从重庆来到阿河公路打卡，这里秀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人文环境让人沉醉不已。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旅游业发展步入快车道，十四五时期游客接待量从2021年的 1.9 亿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 3.23 亿人次。新疆坚持以文化润疆、旅游新疆为牵引，文旅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质量稳步提升。2025年文旅及相关产业市场主体超过51万户，文旅富民效应持续释放。特克斯县打造的1120多家民宿直接和间接就业人数达到 4.4 万人以上。特克斯县某民宿管家苏比努尔玉山深有感触：
5: 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收入也提高了不少，现在我更加专业了，客人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3: 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首轮比赛进行，呈现一派火热景象，各地也推出文旅优惠大礼包，借力比赛热度，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在乐浦湖县，喀什队主场迎战阿克苏队，大量客流涌入，带动当地餐饮、住宿、交通、商超等消费增长。甘肃游客魏旭生：
6: 从喀什特意赶过来比赛，住在乐浦，想着再带一些土特产、有特色的东西带回老家。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旅游强国建设。新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厚植文化内涵，深化业态融合，提升服务品质，持续推进旅游新疆走深走实，推动文旅产业体制升级。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旅游推广与对外交流处副处长田涛：
7: 将按照做强文化、繁荣文艺、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做优旅游、深化文旅融合总体思路，完善全链条服务保障，丰富高品质产品供给，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2: 新广时评。
1: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文旅融合要融出持久生命力。新疆旅游资源丰富，文化特色浓郁，文旅产业越来越成为富民新疆的支柱产业。东天山环线联盟、千里画廊、百车自驾等实践打破地域与业态壁垒，让文旅融合不断走出新路。这些有益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要让融合走深走实，还需进一步破解融而不深的难题。文旅融合不能仅限于资源叠加，关键在于激活内生动力，

0: 真正的融合是让游客在体验中认同，让百姓在参与中受益。若只拼景点、拼线路，终将陷入同质化困局。唯有深挖各地独特的文化内核，创新表达方式，并在服务提升、富民效应上久久为功，才能让新疆是个好地方成为人们心中不可替代的向往。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9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8件。5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3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哈密市1件，吐鲁番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固废污染10件、噪声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9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0批次461件，重点关注案件27件。其中来电406件，来信5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10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5月1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向西开放的殷切嘱托，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建设更高能级开放平台，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为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贡献力量。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建设发展情况介绍，了解规划布局、通道建设、产业集聚及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运营、中哈国际商贸物流中心产业园布伦带项目建设等情况，对近年来改革创新、提升运营能力所取得的显著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进一步对标对表，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把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做强集结枢纽，把全疆乃至周边国家货源真正聚过来、编起来、发出去。要做优服务效能，以数字化、智慧化赋能通关便利化，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自身竞争力。要做实产贸联动，培育壮大外贸、加工、跨境电商等产业，形成以流促贸、以贸聚产的良性循环。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座谈会，现场督办自治区人大代表孙健提出的关于规范全疆枢纽物流园区功能定位的建议。埃尔肯·土尼亚兹感谢人大代表提出真知灼见。他指出，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人大代表建议办得更好，办出成效。要以此次办理人大代表建议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着力推动我区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政策效果评估，对堵点卡点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认真解决。要围绕构建现代物流产业集群，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运用改革办法优化物流组织模式，做到政策给力和改革发力。要深刻理解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加强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聚焦物流企业极难筹判精准服务，让企业轻装上阵，加快发展。
0: 新疆台消息， 5月19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乌鲁木齐开幕。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即庆祝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部署要求，围绕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应邀出席会议，并围绕会议主题做相关情况报告。11位政协常委委员做大会发言，伊利汉·奥斯曼常委建议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孙霞常委代表民革新疆区委会建议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融合发展，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新空间。帕尔哈提·加拉利委员建议大力发展技工教育，激活南疆地区劳动力充分就业。郑军常委建议聚焦重点群体分类施策，促进高质量就业。海纳尔·穆惠提委员建议建设自治区劳动用工智慧监管平台，保障劳动者权益。孙斌委员建议大力发展绿色矿业，助力就业容量稳定扩大。张慧常委代表民盟新疆区委会建议数字化赋能和产教融合双轮驱动，推动南疆劳动力高质量就业。夏建新委员建议加大扶持力度，促进政策落实，推动残疾人充分就业。张生龙常委建议强化技能培训，提高南疆劳动者就业能力与岗位适配度。刘涛常委代表93学社新疆区委会建议优化环境，搭建平台，全链条推进南疆妇女就业创业。金小梦常委建议规范劳务外包市场秩序，保障劳动者公平就业。会议通报了自治区政协2025年度好提案遴选结果，听取了自治区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重点调研情况的报告，听取了有关委员人事事项、人事任免职事项的说明。会议期间，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将围绕四个专题进行分组讨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蒲雪梅主持会议，副主席杨勇、阿卜都热克福·土穆尼阿兹、艾泽斯·穆沙、刘慧君、许贤仪、爱山江艾和买提、巴图、王贵四、库兰·塞富汉、秘书长任成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我区加快建设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持续推动煤矿智能化建设，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请听报道。
3: 加快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是新疆提升煤炭应急保供能力、转化资源优势的关键举措。目前全区智能化煤矿投入已达百亿元以上，建成63处智能化煤矿，平均单矿产能每年590万吨以上，居全国第一。仅供煤矿建设107个智能采掘工作面，由徐州矿务集团新疆天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库车俄霍布拉克煤矿已投入5亿元，推进采煤、掘进、运输等10个方面的智能化建设，构建起从平台到传输再到终端的全链条智能体系。现在操作工轻点鼠标，400米井下的采煤机就能按照电脑指令自动作业。徐州矿务集团新疆天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通信科科长冯旭辉：
4: 矿井从上到下都搭建起了万兆工业环网，人员精准定位、视频监控、三机联动、一键启停，关键岗位都实现了无人值守，让煤矿开采更智能、更安全、更高效。
3: 截至目前，我区已建成准东、哈密两个一吨级煤炭生产基地。今年一季度，新疆铁路江煤外运量同比增长 8.8%。15/5期间，我区将持续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和常态化运行，稳步释放优质产能。
0: 5月18号，伊宁航空口岸迎来常态化客运通航一周年。一年来，口岸出入境旅客突破4万人次。请听伊犁台记者赵小芳、阿来的报道。

0: 一年来，伊宁航空口岸直飞国际航班278架次，航线平均客座率达 86%， 最高单月客座率达 97%， 已逐步成为连通中亚、辐射欧亚的重要空中枢纽。哈萨克斯坦旅客加依纳尔·耶尔包勒：
1: 通关也很方便，手续办理的也很顺利，航班加密以后我们来中国更加方便。
0: 据了解，伊宁航空口岸出入境旅客涵盖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旅游观光、商务往来等为主。伊宁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雷鑫：
2: 航班持续加密，出境旅客数量稳步增长，我们优化查验流程，最大限度缩短旅客候检时间，确保旅客随到随检，快速通关。
3: 今年以来，新疆中泰集团以智能技改赋能生产，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生产经营指标实现稳中向好。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4: 在新疆中泰矿业有限公司机修车间，五台智能机械臂精准伸缩，灵活运转，一块块钢板被快速加工成标准的圆筒型电极筒。新疆中泰矿业有限公司机修车间班组长秦章勇告诉记者，过去电极筒制作五项核心工序需要31名员工专人专机全程操作，日均产能仅21节。如今智能机械臂按预设程序自主完成整套板料加工，从原料处理到成品成型，实现了全流程无人干预，电极筒日均产能提升至27节。
5: 以前我们人员劳动强度大，风险高，操作不慎还会出现机械伤害、夹伤、烫伤等一些风险，现在我们引进了机器人作业，我们只需要盯着屏幕就能完成整个作业流程，现场既安全又高效。
4: 新疆中泰矿业有限公司持续加大科技创新与技术改造投入，累计取得320项创新成果与专利，破解了多项行业安全环保技术难题。中泰矿业的智能技改折射出中泰集团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今年以来，集团加快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修订9项科技创新制度，坐实3个集团级研发中心，累计授权专利已超1400件。新疆中泰集团销售分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陈德帅：
6: 下一步，集团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深耕链式发展，力争完成全年207亿元总投资目标，确保项目早投产、早达效。同时，通过研链、补链、强链、前瞻性布局、新型储能、风光协同、绿氢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开拓产业新赛道，推动产业链向精细化、高端化升级。
7: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世界唯一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八卦城，特克斯八卦城以易经八卦为基底，将古老东方智慧融入城市肌理，助力文旅产业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8: 特克斯八卦城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2007年被正式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城以易经理念规划城市格局，形成以太极坛为中心、一环八街、四环辐射的布局。中国周易学会理事靳文涛告诉记者，城内8条主街对应8卦方位，2环16街、3环32街、4环64街，层层嵌套，暗合64卦象。
9: 易经太卦的易离建了今天的八卦城，寓意着八卦城的各族人民团结和谐，交流交融，国泰民安。周易文化是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边境线上建八卦城呢，用文化符号彰显这里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8: 历经多年传承发展，这座独具特色的八卦城已成为特克斯县极具辨识度的文化旅游名片，成为各地游客探寻传统易学文化、感受特色城市风貌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安徽游客魏德龙：
10: 这个城市刚好利用了八卦的这样一个文化做了建设和规划，觉得挺新奇的，觉得这个城市充满文化底蕴。
8: 未来特克斯县将继续以易经八卦文化为核心，研发设计各类特色文创产品、民俗手工艺品，进一步延伸文旅产业链条，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
3: 今天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为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截至目前，新疆已组建家庭医生团队1.2万支，团队成员5.58万人，基本

0: 乌鲁木齐市美团外卖骑手阿里和努尔阿里恰尔。
1: 这个加餐疫情前沿服务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不像以前那样小病变成大病之后再看，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温暖。
0: 乌鲁木齐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科副科长马燕介绍，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肠胃疾病等健康问题在新就业群体中较为常见。签约家庭医生后，将破解这一群体没时间看病、就医不便捷等现实难题。
2: 他们可享受个性化的健康管理，优先预约号源、慢病常处方、双向转诊的绿色通道等服务，穴位贴服、推拿、拔罐、针灸等中医服务项目，经过医保报销后，仅需承担很少的费
0: 用。自治区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王飞介绍，今年我区启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感受度提升三年行动，通过提质增效、优化服务、持续夯实基层医疗保障，力争到2028年全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超 75%，重点人群签约率超 80%。
3: 以紧密型医疗体建设为载体，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落地，建立上级医院专家编入家庭医生团队长效机制。同时，我们将深化互联网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打通诊疗、工位及体检数据，探索 AI 辅佐、随访及自主签约小程序，提升服务效率，持续增强群众对家庭医生的信任度和认可度。
4: 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将于5月25号至27号在乌鲁木齐市举行，规划展览面积达7万平方米，预计吸引全球700多家企业参展。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王莹的报道。
5: 本届博览会以智慧农业、智能农机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紧扣机械强农与树农融合两大主线，参展农机企业将带来11000多台件展品，系统展示种植业、畜牧业、林果业、设施农业、水产养殖、农产品加工等领域的全程机械化装备。自治区农机行业协会会长苟永生：
6: 展览面积达到7万多平米，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我们邀请了中亚五国、俄罗斯、白俄罗斯、老挝、越南等等的十几个国家参加。
5: 在本届展会中，主办方专门设置了新能源展区。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副秘书长崔威介绍，一批在新能源动力、智能控制、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创新产品将集中亮相。
7: 柳工混动拖拉机采用串联混动的一种系统，是整机的油耗能够降低 12%。维尔科技除草的机器人和棉花智能打顶的机器人，融合了一些 AI 的视觉系统、多传感器的技术应用，实现了毫米级的精准作业。
8: 美丽中国行，5月18号乌苏市举行珍稀濒危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向奎屯河下游的甘家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道泉水域投放了 1.9 万尾人工繁殖的准噶尔雅罗鱼鱼苗。请听塔城台记者王兆云、马艳红的报道。
9: 在位于乌苏市头台乡的准噶尔雅罗鱼人工繁殖基地，经过现场活体采样、称重、测量长度等一系列严格的流程后，1.9 万尾准噶尔雅罗鱼鱼苗被装车运输到甘家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道泉水域进行增殖放流。乌苏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办公室主任孙鹏告诉记者，
10: 本次增殖放流的 1.9 万尾是从20万尾人工繁育雅罗鱼中精挑细选出来的，每条的长度大约在9公分，重量在8克以上，这样的苗子的膘肥体壮，更适合于野外的生存能力。
9: 准噶尔雅罗鱼属于硬骨鱼类，为新疆特有物种，曾广泛分布于布尔津县、昌吉市、伯乐市等区域。上世纪因过度捕捞、引进外来物种等原因，野生准噶尔雅罗鱼种群数量急剧下降。1998年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易危物种，2019年被我区列为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目前野生准噶尔雅罗鱼仅分布在爱比湖、奎屯河入爱比湖河口流域。2023年乌苏市建立了准噶尔雅罗鱼人工繁育基地。乌苏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孟峰介绍，截至目前，乌苏市已连续三年向野外放流共计 4.44 万尾准噶尔雅罗鱼，
11: 有效补充了野生种群数量，加快了奎屯河流域生态系统修复步伐。今后我们将持续加大雅罗鱼的繁育和保护力度，在保护新疆本地物种多样性的同时，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乌苏。

0: 江是个好地方。
1: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连日来，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八方游客感受新疆旅游的独特魅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在和硕县金沙滩旅游度假区，歌舞表演、文旅推介、特色亲子游等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其中。河南游客王旭光：
3: 风景特别美，一路半山半湖的非常好，玩得特别开心，非常值得推荐。
2: 在峨看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音乐派对、文体赛事等各类活动十分热闹，吸引了众多居民和游客参与。峨看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蒲江燕：
4: 我们将持续深挖本地生态、人文、乡村旅游资源，持续打造更多群众喜闻乐见、参与性强、接地气的文旅体品牌活动。
2: 马纳斯县日前在肯斯瓦特蓝湖景区举办说说咱家乡、见见家乡里中国旅游日文旅资源暨好物推介活动，全县各乡镇文旅企业齐聚一堂，集中展示特色文旅资源与优质农特产品，并重点展示了 S101、百里丹霞、五道亚、星空民宿、景畅园、露营地等旅游资源。马拉斯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严斌：
5: 借着中国旅游日活动契机，马拉斯县整合丹霞风光、湿地美景、民宿文化等优质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游玩业态，优化旅游服务环境。
6: 节目的最后，共同关注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8到20度。
6: 阿勒泰多云，1到16度。
1: 塔城晴，2到19度。
6: 伊宁多云，11到27度。
1: 博勒多云，6到24度。
6: 克拉玛依晴，9到26度。
1: 奎屯晴转多云，7到23度。
6: 石河子多云转晴，10到23度。
1: 昌吉晴转多云，8到27度。
6: 哈密晴转多云，14到29度。
1: 吐鲁番晴转多云，21到36度。
6: 库尔勒多云，17到31度。
1: 阿克苏小雨转多云，16到31度。
6: 阿图什多云，20到35度。
1: 喀什多云，19到34度。
6: 和田多云，21到35度。
1: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8到20度。
6: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东
7: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8: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和，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贫寒影响人的气色，卸掉人的脂肪，让人便于思索，拷问内心。人由自己所缺乏的出发，找寻更多的不足，匮乏通向反省，反省通向希望，使心性得到塑造、安抚和填充。大脑回路多，卸载

而非装填，便于灵活思考，选择节俭，更能让大脑灵活运转。听我的舅舅舅妈们说，清瘦寡言，笃行自我约束，他与孩子们在家纺线，带大家思考自己的缺失，自己的饱满均拜上天所赐，要多想想自己到底能做什么。母亲小学在呼和浩特，初中在五原，考到包头读高中，不管到什么地方，他都能很快地引起人们的注意，美丽如无声的流言，走到哪里传到哪里。母亲的美貌从未被加冕，却是普遍共识。她脸部轮廓清晰，高鼻深眼，举止娴雅，气质卓异，每到一地都令人难忘。三舅在80多岁的时候给我写信说，现在流行的什么青春靓丽等词汇，用在他妹妹身上实在太单调太贫乏，与他给人的感觉不沾边。妈妈不爱言谈，为人沉静，心性高傲，周围人们的关注，他人经常落在他身上的目光，他并非一无所知，但向来不以为意。妈妈像是地上的花朵，全然不在意自己的美丽。她同样是倔强的，风吹过来不弯腰，雨浇上去不低头。家里的气氛向来十分压抑，能挺直身子面对世界实属不易。她和自己的兄弟一样，有很强的自制力，学习成绩出色，内敛坚强，凭良心做事，能以微笑面对他人，大家都很佩服。人们都说我母亲身上有一种超脱于俗世的清新之气，爱思考，凡事不刻意，从不知道什么叫刻意，无论什么样的举止穿着，只要出自他，都会带来天然去雕饰的效果。母亲不爱打扮自己，她的傲然随性如被描写出来，会像朱利安·巴恩斯写下居斯塔夫独自和一条金鱼吃午餐一样无聊。我无法回到妈妈那个时代，即使尽情遥想，同样会无功而返。所有的灯关上了就会是黑暗的，所有的门打开迎来的不一定是光明。听不少阿姨讲，少年时代的妈妈身上散发着很好的味道，那是她皮肤自身散发出来的。经常与她结伴而行的同学们知道她是一般的肥皂，用最便宜的雪花膏抵御塞外风沙的鞭挞。对于同行的伙伴，妈妈很挑剔，她经常说，世上善解人意心地和面貌都好的女孩是那样的稀少，大部分女孩身体干瘪，面目枯槁，在塞外的风寒雨雪中过早地失去了水分光泽，而妈妈即使被疾病抽掉蓬勃之气，仍红润而富于光彩。当然这种红润其实是种病态，是无奈的伪饰。风沙是我年幼时几乎每日相伴的朋友，对于母亲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妈妈一家迁居到五原不久，便迎来了全国解放。五原我从来没有去过，这里只是河套茫茫大地上的一个小圆点。相传4000多年前天下洪水泛滥，大禹取疏导之法根治洪水，

水势减退，高部之处首先出现若干个丘状圆锁，其中有五个较大的圆锁，人们在圆锁之上辟田、造屋、繁衍、生息、耕作，五原的称谓就是这样来的。在五原，解放后这个多子女家庭的生活进入正轨，灿烂阳光之下，妈妈的四个哥哥健康成长，工作的工作，成家的成家，只有妈妈和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弟弟尚处于求学阶段。妈妈无忧无虑，学习品行无可挑剔，不缺同伴，不缺友情，同伴如补品，时间长了大家都受滋润。几个上学一起走，放学一起回的女孩子里，妈妈身材匀称，个头高挑，为人和善，说话轻声细语，得到大家佩服，大家听她的主意，一路上总是有说有笑，无拘无束。成了好朋友之后，大家经常串门到对方家学习，但是妈妈从来不在别人家吃饭，这与别的孩子不大一样。妈妈的幸福是爸爸带来的，他的不幸爸爸同样难辞其咎。就在踏入青春期门槛的高中后期，妈妈的肺结核开始展露异常狰狞的一面，他在上天的呵护之下顺利进入为青春躁动所困扰的年华，皮下脂肪生长，大脑垂体喧嚣，容光焕发，飘逸优雅，姣好的面容，浓密的黑发，修长的四肢，文质彬彬的气质，吸引着艳羡可慕的目光，诸多异性的目光只有来自我的爸爸的凝视，他最在意。当一个女人能使男人着迷时，她是幸福的，并能够获得她想获得的一切。托尔斯泰在《克莱采奏鸣曲》中的这段话适用于处于青春期的母亲。母亲学习成绩好，性情高傲，是包头第一中学的名人。包头一个有路的地方，美丽妖娆的路，像体态轻盈的母亲。她就是在这个有路的地方体验了少女之心路撞的神奇，来自两个美好少年最初心心相印的喜悦，让他们充满自信。包头冬季严酷，春季燥热，夏季短暂，秋季沉静，四时更替之分明，提醒着人生节序的严整。宽阔通衢的苏式大街，严谨对称的俄式建筑，处处宣示着刚都的威严、自信和慷慨。草原晨曲，花的原野，哈达、敖包、骏马、奶茶，只是包头这个被大工业塑造的城市的显性方面是外部一厢情愿的想象。城市的本质是动力，聚集、提升、释放、扩散。妈妈在这里得到的是教育，教育的目的是装载、分享、浇灌、竞争、筛选，是青春的竞赛，是听命于智力马拉松的发令枪响，让充沛的精力有所安顿。严寒收起肃杀，冰雪渐渐消融，1954年珍贵的春色如约来到包头一中。教室、阅览室、食堂、宿舍、林荫道和操场很快有了盎然春意，人们之间的走动增加，春情开始在少男少女心中激荡。在男女生之间依旧授受不亲的年代，男生通常起灵于天

0: 期待爱的意外降临。在关键时刻，听任杜鹃声里霞阳暮，意寄梅花渔船尺素。爸爸是备受宠爱的家中长子，长得帅，大手大脚，性喜呼朋唤友，不乏公子哥做派。听我二姑父说，他在学校的名气来自交酒肉朋友，给兄弟们打抱不平。他与公开谈恋爱受处分的同学结伴上学，与打架伤人被开除的伙伴一起饮酒，将自己的精力浪掷在讲义气、交酒友上。爸爸比妈妈小近两岁，低一个年级，他与同学们或消聚或小酌，从不缺开心的玩耍嬉戏，但是成绩一点不差，不用花多少时间照样能够在考试中胜出。在这一点上，爸爸和妈妈是一样的。爸爸入学不久，这两个有名气的人开始互相打探，很快便声息语闻。五一、五四很快就到了，在劳动的节日、青年的节日，同样意味着苏醒、欢腾和运动季。一场运动会展现出来的，不单有男孩子们的身手、肌肉，更有智慧、笑脸、腿脚、反应及破绽。所有的真实与伪装、脆弱与坚强，在运动场上都难以逃脱人们的眼睛。疾患限制妈妈对激烈运动项目的参与，但是没有阻止她对运动场上活跃着的人们的鉴赏。爸爸想在竞赛项目上出风头，800米、4乘100米接力是他的强项，但是人有八尺难求一丈，他似乎很难达到最佳。正如他在所有事情上都不会做到第一一样，不过这并不妨碍他表现出色，给人留下好口碑。在少女们的眼里，最吸引目光的永远是状态、肤色、秀发和神情，而非能否跑第一、后来居上或者训练刻苦。就在爸爸持最后一棒撞线之后，令所有在场的人们意想不到的场景出现了。一个身材美好的女孩子不失时机地冲到了爸爸面前，递上了一块毛巾，令他猝不及防，手忙脚乱，顽固左右，语无伦次，举止失措。女孩虽面部潮红，却异常冷静，游刃有余。大家发现了，女孩就是王成真，我的妈妈。对，她神情自若，坦坦荡荡，她步履坚定，自信异常。后来发生的一切，无论速度还是深度，都超出了大家的预期。锡兵过来，你看看我的手，凉不凉？这大概是妈妈给后人留下的唯一一句情话，是与爸爸同龄的二姑父转述给我的。作为爸爸曾经的同伴，他敢对此话的真实性打包票，再次说起都斩钉截铁。大概就是在那个非凡的有故事的五月，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神奇季节造就神奇故事。一场喧闹的运动会，让两个怀春的高中生碰撞出了火花。我只能想象，意寄梅花，渔船尺素，小桥流水，佳人相思，当年明月，空照无眠，敕勒川苍穹之下，热烈而单纯的少男少女，敞开彼此的内心，靠近彼此的灵魂，填写着人生新空白。 爱情如同人间的诗歌，是在稀有或意外的瞬间偶然地降临到人们身上的生活的胜利。爱是生活的前提，是幸福的基石，是陶醉、站立、痉挛、发呆，是情欲的爱抚，是巨澜般的波动，是风暴般的席卷。正如斯汤达所说，爱情就好像是热病，它来去的全过程都不容意志参与。这就是同情的爱和激情的爱之间存在的主要差别之一。即使你所爱的人品质出众，你也不过应当庆幸自己运气好罢了。爱情是自然的，同时不也是盲目的、随机的吗？两个处于美好年华的少年，在运动会后迅速开始畅饮爱情的甘露，他们像傻瓜般如胶似漆。人们普遍对成真如此快速地献出自己的芳心难以理解。在恋爱这件事情上，据说爸爸反应迟钝，属于慢热型，还有每个男性易患的忽冷忽热症。接纳了妈妈等于接纳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珍宝，但是他的接纳有些缓慢。妈妈以高傲少女的姿态，真诚而不失审慎，热烈而不失克制，他被爸爸吸引，同样吸引着爸爸，使爸爸由低热转为高烧，爆发出的热情差点将他们烧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妈妈以高傲少女的姿态，真诚而不失谨慎，热烈而不失克制，她被爸爸吸引，同样吸引着爸爸，使爸爸由低热转为高烧，爆发出的热情差点将他们烧毁。不过爱情的甜蜜难以抵扣他们的现实困局，差半年就要高中毕业了，妈妈的肺病此时露出远比生活本身更严酷的面目，多处诊断的结论高度一致，求医问药所听到的告诫如出一辙。结婚可能导致的恶果毫不客气地摆在两个情侣眼前，当此甜蜜与痛苦交织之时，妈妈遭到了来自爸爸家的全面反对。1956年学习似乎并不怎么刻苦的爸爸如愿考上了大学，大概就在此时他们俩确定了关系，还有几个月高中就要毕业了。恰在此时妈妈因病不得不提前退学，不知托了多少关系才回到爸爸家所在的巴彦淖尔磴口县，在第三完全小学当了一名语文教师。爱情是一种永难治愈的疾病，一如口渴的人想在梦中寻到水喝，没能获得用以消除体内严重灼热的半滴水，徒劳无功地耗费着自己的体力精力，只追逐到水的幻想。即使终于得以居于河流之中，把头伸到水里鲸吞虎咽，仍然难免感到日甚一日的口渴。爱神维纳斯就这样用爱情的幻想愚弄人们，肉体再丰盈，情人们的双眼也无法取尽其妙，双手再灵巧，漫无目的的抚摸也终将一无所获，只有完全合二为一、如饥

四刻，尽情享受激情，爱神播撒种子，整个肉体渗入对方体内，四肢为之瘫软，瞬间强烈的快感来袭，他们才得到些许安慰。但很快，同样的疯狂欲望又会开始新的轮回。人类就是在这种轮回中消耗、追寻、再消耗、再追寻。处于爱情炽热期的爸爸，在1958年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邓口与妈妈团聚。当爸爸在电话里向大姐，也就是我的大姑，报告即将与妈妈结婚时，大姑却勃然大怒，她愤然摔掉电话。大姑父是放射科大夫，他早已知道我妈妈成真，肺上有了空洞，此时根本不能结婚。不过据我四叔西姨说，对于父母这桩婚姻，爷爷的态度倒非常开明，这是大家始料未及的。回到家乡，结婚生子，意味着迅速走入庸常的生活。爸爸的这种义无反顾，像是自我牺牲，在当时的小城再度成为话题。爱情的巨大鼓舞，使爸爸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他的机敏，他的认真，他的才华，招来不少仰慕的女生。学校里女孩子自然是多的，多了不要紧，关键是旁人的舌头跑得快，事情还没怎么样，就已经传到了妈妈的耳朵里。她听说一个双眼皮、眼睫毛很长的小女生，动辄如小鸟依人般楚楚可怜，经常跟爸爸走动。小女生令妈妈想起运动场上西宾初次面对自己时的犹疑。嫉妒从来无假日，女人天生不饶人。爸爸关键时刻可能心软，他那种犹疑暧昧激起妈妈满腔怒火。但毕竟爸爸有自己的办法，很快与妈妈和好如初，让爱情甘之如饴。母亲以自己的贫病之躯生育了我，或许是在父亲的甜语蜜言之下，他寄献出自己的身体，或者他屈服于蓬勃的热情，沉浸于鱼水之欢，置自己将要面临的一切惩罚于不顾，在热烈的冲动之中献出自己。夜晚的无意，白昼的盲目，令神奇的游夜物以宇宙大爆炸般的威力，不失时机穿透壁垒，进驻细胞核，化合为复杂分子，在迅速膨胀巨变中茁壮发芽生长，让母亲承受宿命般的恶果。在这个万分险恶的世界上，对我们来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母亲更宝贵的了。契诃夫在给自己妹妹的一封信里曾经这样说过，母亲之最为宝贵，首先在于其毅然决然的勇气。谁也不敢猜想，带着活跃的危险病灶，母亲接纳体内的一个新生命，该克服了多少困难。时值三年困难时期，母亲用十个月时间体验呕吐、饥饿、贫血、营养不良，承受身体的煎熬，冷静的期待、消耗、忍受。想必他拖着日渐笨重的身体，和我满脑子浪漫的爸爸一起幻想着拥有孩子之后的充实，设想着天口之后的欣喜。对即将到来的一切，两个人都没有做好准备，不是沉溺于
超拔现实的虚幻，就是一味的耽于俄语、文学、美术、音乐带来的乐趣，接受为人父母前景的鼓舞，尽情挥霍自己的想象。听任我这个幸运的寄居者，吃喝、睡眠、排泄、呼吸、玩耍。我肯定抱怨过母亲体内的黑暗，厌恶水中的单调、柔软、滑腻和限制，但在全天候饲养中饱食终日，安逸地享受着提纯过的恒温恒湿。母亲瘦瘦的，弱弱的，但谁也不知道她体内那个丰富饱满的世界以母性怎样的慈爱、怜悯、忧愁、憧憬，期待着自己孩子的到来。青春会逝去，生命会枯萎，健康的绿叶难道不会凋零吗？但一个母亲内心的希冀比这些东西都要长久。母亲既简单自然，有丰硕广阔，永远不会衰竭。母爱犹如生命的营养，让展现在自己孩子眼前的世界更加温暖博大，听任每个孩子贪婪和偷食。生活隐藏自己的马脚，用严肃冷峻的薄纱遮挡世上的一切，令耽于幻想的人们真相难辨，更令他们设想的安宁、富足、尊严、快乐如空中楼阁一般难以指望。母亲无日不想挣脱病痛对自己的限制，但是上天过于苛刻严酷，他布下的那只宿命之网早已将母亲牢牢罩住，更有我在他体内得寸进尺地蚕食他的自由，日甚一日地增加他的负担。母亲是我的绝对前提，我激发出他所有慷慨而无奈的赐予，他的一切的一切，他的坚韧与痛苦均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母亲未曾清楚了解自己的命运，正如未曾了解自己疾患的严重，即使想象再发达，她也难以明白在大爆炸之后她与这个世界的缘分开始了倒计时，与死神发起了最激烈的竞赛。从一岁到十二岁，我每长大一岁，母亲便减去一岁。我混沌未开，没有来得及具备理解母亲所有苦痛的资质，即使全天张开眼睛也难以看得清人间拥有的巨大残酷。一如我那个欲望充沛精力旺盛的父亲，我不用辩白，母亲远比别人更能隐忍、牺牲、奉献。对他背负着疾患的苦痛，如何躲避宿命的惩罚，在孤寂中喘息、煎熬、挣扎、前行，我根本无法参透。即使亲眼见证，也有太大局限，何况更多的真相早已烟消云散。如果按亚里士多德在《动物智力》的说法，生男孩对母亲的身体大有补益，那我作为妈妈的头胎对她的身体应该是有益的。我出生时瘦弱的可怜，却为妈妈赢得了热烈赞誉，最得意的是爷爷视我为珍宝。月子里三天两头

0: 骑着自行车大老远的赶到医院去看我抱我。但生孩子毕竟是场大消耗，尤其是对患有结核病的妈妈而言，体力消耗，营养不良，令生育后的妈妈吃了太多苦头，她根本就没有奶。一等到满月，我就被送到了乡下的奶妈家。妇产科大夫四舅妈曾多次告诫妈妈千万不能再生孩子了，但是爱情结晶的不期而遇大大升华了父母的感情，两个人在爱情海洋中流连忘返，福祸双至，乐极生悲，或许措施不当，或许频次过多。仅仅一年零两周之后，妈妈又生下了妹妹。妹妹的诞生对妈妈健康造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重蹈覆辙的结果是襁褓中的女婴除了再度送给农村的奶妈以外没有别的选择。妈妈被迫来到呼市郊外的红山口结核病疗养院，一走便是三年。我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赤着的脚，没有记得她穿过凉鞋。无疑，我需要穿越遥远的记忆，才能抵达真实的母亲。除了照片上被固定的面容，其他的早已模糊不清。清瘦的面庞，高高的颧骨，细瘦的胳膊，指关节突出的双手，一双不小的脚。我几乎没有机会见他别的不被衣服覆盖的部位，他穿过的袜子什么颜色图案，穿过的鞋什么款式颜色，我根本想不起来。在我妹妹与妈妈那张唯一的三人合影里，我左手拿着一块饼干，妈妈则带着一条带格的小围脖，她留着长发，笑容可掬，牙齿洁白整齐。拍照时我和妹妹都不乖，幸好柜台边上的阿姨有饼干，才好不容易把我们俩哄住了。为什么要拍这张照片？为什么没有爸爸？同样是永久无解的谜。妈妈从红山口疗养回来之后，病情出现转机，她感觉有精神了，咳嗽减轻了许多，她一度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上讲台搞四清，参加政治学习。1966年4月21号，妈妈在给我三舅的那封信里就说，我们现在也很忙，因为四清正在进行，除了上课就还要开会，有时星期日也要工作。忙碌的生活节奏使妈妈抵抗力下降，直到身体扛不住再度告病回家。这次回家之后，妈妈大概就再也没有上过班了。休养在家的妈妈终于拥有了与我和妹妹朝夕相处的宝贵时光。我的文学启蒙期自这个时候开始。妈妈读书多，是个故事大王，《红楼》《西游》《三国》《水浒》《安徒生童话》《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小兵张嘎》《杨铁桶》《林海雪原》《吕梁英雄》，妈妈可以无穷无尽地讲下去。她毫不掩饰自己对《西游记》的热爱，对《红楼梦》的厌倦。她觉得《红楼梦》里的人婆婆妈妈病病歪歪， 远不如《西游记》里面的那些上天入地、走南闯北的人物有意思。有时候，姥姥也给我们讲故事，她用胶东话唠唠叨叨的讲的一些大陆或民间传说，同样吸引着我们俩。故事让我和妹妹上瘾，我们贪婪地听着这些故事，高高兴兴地把孙悟空、卖火柴的小女孩、豌豆公主、小兵张嘎一股脑地吸收到肚子里。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座谈强调，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有力支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各地积极推进一批水利工程、道路建设等民生项目，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5月18号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新疆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强区、人才强区，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科技支撑。
5: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大学省部共建碳基能源资源化学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了解研究方向、技术攻关、产学研结合等情况，叮嘱要切实发挥国家级科研平台作用，聚焦新疆能源资源产业发展关键需求，精准凝练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提高成果转化水平，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力量。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各项工作，希望进一步提高科技战略和政策理论研究水平，广泛开展科技合作，更好服务新疆科技强区建设，还查看了相关处室工作情况。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科技厅领导班子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国工程院院士和高校科研院所代表等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科技创新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主动融入国家基础研究总体布局，立足新疆实际，围绕能源资源产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维护地缘安全等方向，聚焦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0: 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大政策投入等支持保障力度，不断强化创新发展的基础理论支撑和科技源头供给。要聚焦重大战略需求，推进应用研究，紧盯新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重点环节，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深入推进协同研究与攻关，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撑新疆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发展。要畅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途径，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能力，强化企业主体作用，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率，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变为现实生产力。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建强科技人才队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健全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强科技创新生态建设，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让各类人才在新疆安心研究、放手创造。要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压实科技系统抓科技工作主体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5月1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无重点关注案件，其中来电37件，来信4件，4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阿勒泰地区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9件、噪声污染10件、固废污染4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9批次，410件，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63件，来信4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喀什各地积极推进一批水利工程、道路建设等民生项目，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盼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近日，叶尔羌河巴楚县民生渠首下游左岸防洪工程顺利完工。该工程位于巴楚县色利布亚镇，项目兴建约 2.63 公里防洪堤，工程投用后可有效抵御叶尔羌河洪水威胁。
4: 巴楚县水利局干部郭云：
5: 解决了原有河段水位频发的问题，有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守护沿岸农田、村庄及基础设施。
3: 眼下，泽普县2025年末级渠系维修项目二期正处于全面施工阶段，各施工段正按照节点计划有序施工。
4: 河南益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李梦辰：
6: 我们将科学调配资源，倒排工期，确保7月15日前高质量完工，把项目打造成优质工程，为当地农业发展贡献力量。
3: 该项目总投资764.97万元，重点改建25条渠道。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灌溉效率，为农业稳产增产筑牢水利根基。
4: 泽普县水利局干部罗义生：
7: 本次末级渠系维修项目是落实水价改革、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项目共覆盖10个乡镇场，维修6.8公里渠道，将全面提升灌溉效率。
3: 麦盖提县坚持以交通建设赋能民生改善，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计划改建升级市政道路7条，总长9.431公里，总投资1.2亿元。目前各标段施工任务正高效推进，有序开展。
4: 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夏普鲁。

0: 克村村民巴图尔江艾尼。
1: 看着崭新的路面一点点铺起来，我们心里特别高兴，以后出门更顺畅了。
0: 麦盖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乡建设项目中心主任陈志光。
2: 聚焦城市道路建设短板，优化路网结构，不仅把路修通修好，更要同步完善供排水、通讯、照明等附属设施。
3: 今日开始，数字新城拔节生长，便民服务触手可及，现代气息融入古城文脉，正阔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崭新喀什以日新月异之姿，将寻常烟火酿成幸福光景，把美好生活送至千家万户。即日起，喀什新闻推出上新了喀什系列报道，通过镜头和话筒定格喀什变迁，展现时代新貌。今天播出上新了喀什系列报道第一篇，喀什生活很慢，幸福很满。

0: 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喀什只有丝路古道、古象驼铃，但是在我看来，它不止如此。今天，就让我们大家一起重新认识一下它。
1: 是昨天晚上才落地喀什，然后比较晚了，就直接回酒店啊。今天早上过来就是看了一下，这边的那个喀什遗址还挺好看的。我也是刚来几个小时，也希望继续探索一下这里的美食什么之类的。

0: 我在开始生活在二十多年了，我在这二十多年中开始的发展很快，人口也很多，旅游的人也很多，现在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1: 我在还是生活了四十多年了，应该是比以前农业生产方面是围炉灶堂不能进入条件的智能设备，已经用在农业生产里，引进了机械设备、智能化设备，以前没有想过，前面是红色，广泛应用。
2: 融通思路，换新踏实，开始违法视频。
3: 如今这里路网通达，配套完善，治理精细，现代化建设与本土气质相。

0: 五月初，一部全程在喀什取景拍摄的迷你剧《喀什恋歌》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剧中不仅有壮丽的帕米尔高原，更深度融入了土陶、爱德莱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荧幕之外，随着影视加文旅的热度持续发酵，一座千年古城的烟火气与一群新时代青年的奋斗志正在喀什这片热土上相遇相融。
1: 荧幕之上，喀什烟火绵长，荧幕之下，游客络绎不绝。剧中出现的土陶制作技艺、爱德莱斯绸等非遗场景，如今正在从戏里走向戏外。
2: 吉林游客李敏欣：
3: 一团泥在师傅手里就变成了精美的产品，特别的兴奋。在这个央视播出的电视剧吧《喀什恋歌》里头，看到了这种土陶的传承文化吧，也很高兴，很值得。
1: 近年来，阿纳尔罕、喀什古丽、巴扎喜事等一部部影视作品以喀什为画布，让喀什的美通过光影持续出圈，不仅吸引了游客，更召唤着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留下来，把热爱变成事业，助力

0: 家乡发展。
1: 新疆高知台艺术有限公司喀什负责人买迪娜买买提热下提，
2: 我们从2023年的时候在喀什古城创办了第一家文创店，我们从我在喀什系列的文创产品扩增到了十几个系列，比如说我在喀什磨羊屁屁系列、喀什花砖系列、喀什爱德莱斯系列等等。
0: 喀什恋歌用艺术的方式点燃了喀什的文旅之火，而在这片千年热土上，也正是因为有年轻工匠的坚守、返乡青年的奋斗和八方游客的热爱，才让这片土地始终焕发着时代新风。荧幕内外的相遇，共同谱写了最美的喀什恋歌。
3: 近年来，喀什地区坚持生态养殖标准化、特色产业规模化双向发力，持续探索科学养殖新模式、产业发展新路径，不断拓宽各族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4: 近日，泽普县叶河水产养殖基地开展虾苗投放作业，工作人员按照技术规范将优质虾苗投放至标准化养殖池塘，为全年水产养殖稳产增收奠定基础。
1: 泽普县叶河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罗喜：
5: 我们今年总共投放的虾苗数量有150万尾，其中罗氏爪虾50万尾，南美白对虾是100万尾。我们今年的虾苗总共养殖池塘是30个，每个池塘预计产量在2吨，然后我们今年虾上市大概时间在8到9月份。
4: 泽普县叶河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立足当地水资源条件，坚持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发展，推进特色水产品养殖，完善养殖管理体系，提升养殖质量与效益。在麦盖提县澳洲淡水龙虾试验养殖基地也迎来了今年首批50万尾澳洲淡水龙虾虾苗，工作人员抢抓时机，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开展虾苗投放作业。历经多年试点摸索与实践培育，澳洲淡水龙虾养殖产业已从试验性养殖项目成长为麦盖提县重点培育的特色水产支柱产业。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4: 5月18日，喀什地区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启动，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聚焦文化惠民、文化传承、文化交流三大核心任务，时间为5月18日至24日，期间将开展新疆是个好地方文旅融合主题推介、喀什专场线上初选推广、炫彩民族风、共绘新时代贵江两地艺术交流惠民演出等系列活动。
0: 近日，陶晴湖源携手同行新疆家狮子沙产业北京招商对接会在人民美术出版社成功举行。活动立足首都文化中心平台，全方位展示家狮子沙资源禀赋、工艺成果与产业潜力，深化文化润江、产业援江融合实践，以紫砂为媒搭建京喀合作桥梁，为家狮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 101.2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

生活里，我们总习惯遵循既定的规则，固守刻板的套路，我们跟着别人的脚步前行，按着固有经验做事，以为墨守成规就是稳妥，以为循规蹈矩就是成长。可慢慢我们会发现，真正能突破困境，脱颖而出，成就自我的人，从来都不会被世俗的条条框框束缚，更不会一成不变地套用固定模板活着。很多人误以为厉害的人是能力超群，运气绝佳，但其实真正的核心差距是思维的突破，是认知的迭代，是敢于不按套路出牌的勇气与智慧。不按套路不是投机取巧、肆意妄为，不是违背原则、不守底线，而是不被固有认知禁锢，不被世俗定义捆绑，在变局中找新机，在常规中破局限，在平凡中创不凡。套路是普通人的舒适区，而突破是强者的进阶路。越是拘泥于固有模式，

容易陷入原地踏步的僵局，越是敢于打破常规，越能看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今天我们就一同深度探讨，真诚分享，解锁强者的底层思维，读懂不按套路出牌的人生智慧。接下来一起听听小爱给我们准备的精彩内容，希望每一位伙伴都能有所感悟，有所收获，有所成长。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真正厉害的人从不按套路出牌。有一位作家曾说，法则可以避免错误，却绝不会赋予美。按照常规的套路做事，虽然是安全可靠的，却很难做出令人眼前一亮的成绩来。如果是处于危急时刻，一味地墨守成规，就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只有打破常规，不按套路出牌，才能让自己最终迎来柳暗花明。想要被尊重，先舍弃卑微。古人云，敬人不必卑敬，卑敬则骨少。在有些人看来，只要自己足够尊重别人，就能换来别人同样的尊重。然而过分尊重别人，让自己变得很卑微，反而难以得到他人最基本的尊重。想要获得他人的尊重，不仅需要尊重别人，更需要自己挺起腰杆，不卑不亢。只有自己先看重自己，才能赢得他人的看重。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有素养的，有时候我们越是尊重对方，越是给对方脸面，对方就越是对我们不屑。反之，当我们不再给对方脸，该甩脸的时候就甩脸，对方反而开始尊重起我们来。人与人相处本身就是一场博弈，放下过分的谦卑，让自己不是那么好说话，才能换来他人的和颜悦色。想要被善待，先丢掉大方。很认同一句话，为什么别人不把你当回事？因为什么东西别人一要你就给，什么事情别人一要求你就答应。心地善良的人总是会认为，只要自己大方付出，就可以换来对方真诚的善待。然而人性往往是复杂的，一个吝啬的人固然难以得到他人的善待，但是一个过分大方的人同样也难以得到他人的善待。为何呢？因为一个过分大方的人，别人会把他的付出当成理所应当的，甚至还会产生索取更多的念头。一旦要求得不到满足，以往的付出就通通否定，甚至还会恩将仇报。所以对于善良的人来说，想要获得他人的善待，不是付出的更多，恰恰相反，是要节制自己的善良，对人七分好。所谓水满则溢，对人十分好便是满了，结果就只会恩里生害。一个太过大方的人也会激发他人自私的一面，因为即使不付出也可以得到许多好处，又何必要付出呢？不滥用自己的善良，才可以让某些人收起一味占便宜的心态，懂得投桃报李的道理。想要被珍惜，先学会离开。空气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是很多人却往往意识不到空气的重要性，因为空气一直在自己周围。同理，一个人即使再重要，如果他从未离开过，那么他的价值在对方看来也可能是不明显的，所以会得不到应有的珍惜。有的人不被珍惜，只会一味地压榨自己来彰显自己的价值，或者与对方辩论甚至争吵，来让对方认识到自身的价值。然而如此做法只会徒增对方的反感，并不能改变对方的看法。真正聪明的人不会做无谓的消耗，他们知道，想要让对方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只需要暂时离开就可以了。当对方发现自己原来的生活受到了影响，自然会转变以往傲慢的态度。人往往是在拥有的时候不会去珍惜，甚至会认为是别人离不开自己。当别人攒够了失望，选择了离开，他们才会恍然明白，原来别人并不依赖自己，别人的价值也并非自己曾经认为的那么低。在《空城计》中，诸葛亮面对司马懿大军压境，不但没有加强防备，反而大开城门，
最终令本就多疑的司马懿带兵退去。不按套路出牌是一种迷惑敌人的手段，更是一份出奇制胜的智慧。真正困住一个人的，往往并不是当下的困难，而是他的固有思维。只有跳出固有思维，才能另辟蹊径，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世间所有的财富、机遇和底气都藏在日复一日的沉淀与精进里。很多人总在寻找快速逆袭的捷径，一夜成长的方法，可走着走着才明白，人生从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也没有凭空而来的从容。真正能对抗岁月无常、抵御生活风浪、拉开人与人差距的，从来不是天赋和运气，而是持之以恒的自我深耕。听过这样一句话，终身学习是一个人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这份投资无需跟风，无需借力，只靠自己坚持，没有风险，没有亏损，每一分付出，每一次学习，都会沉淀成你的认知、眼界、棱镂和底气，牢牢扎根在自己身上，任何人都无法夺走。很多人觉得学习是学生时代的专属，殊不知，校园的学习是为了答卷，而终身的学习是为了人生。停止学习就是停止成长，固守现状就是慢慢退步。时代从不等人，行业永远迭代，唯有持续输入、持续精进、持续突破，才能不被淘汰，在变局中站稳脚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短期的努力只能带来短暂的收获，长久的学习才能成就终身的底气。普通人靠安逸度日，优秀的人靠学习进阶。那些看似不起眼的读书、思考、复盘、精进，日积月累，都会变成翻盘人生的力量。学习是成本最低的投资，也是回报最高的修行。今天，我们就以学习为艺，以成长为纲，一同探讨终身学习的价值，解锁自我增值的核心方法，读懂这场最值得、最稳妥的人生投资。愿我们都能打破懈怠，坚持精进，在学习中沉淀，在成长中蜕变。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精彩分享，希望每一位伙伴都能满载而归，向阳成长。

学习是一种向下扎根的力量，只要你愿意开始，就不会被辜负。你所吸收的知识，培养的思维，提升的认知，都会化作你的气质，伴随你一生。学习会悄悄改变一个人，它让你在迷茫时多一份清醒，在困境中多一份从容，在选择前多一份底气。你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只需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积累。每一次思考，每一次领悟，每一次突破，都是这份高效投资带来的回报。无论身处何种境遇，终身学习都能让你有勇气面对生活的未知，有底气拥抱人生更多的可能。生活的机遇不会凭空落在谁的头上，而是偏爱那些默默为了机会做好准备的人。终身学习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自我准备。

在日常的点滴积累中打磨自己的能力，拓宽自己的视野，让你在机遇来临的那一刻有能力伸手抓住，有底气稳稳承接，而不是只能站在原地看着机会擦肩而过。当你把学习融入日常，持续为自己充电，就会慢慢发现，原本觉得遥不可及的目标正在一步步向你靠近。学习能让你在机会出现时更有判断力，更有竞争力，从而更有把握抓住机遇。请相信，你为学习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不会白费。终身学习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宏大命题，它藏在日常的点滴里。我们只需从微小而持续的行动开始，让学习自然融入生活，成为一种习惯。保持初学者心态，是开启终身学习的起点。放下已有的思维模式，像孩子一样探索这个世界。平时多问一句为什么，去尝试新鲜事物，去钻研新的知识。让学习成为日常，还要找对方法。对很多人来说，完整大块的学习时间格外珍贵，所以要懂得抓住碎片时间。比如你可以在通勤的路上读几页书，可以在排队的间隙看一篇深度文章，还可以在洗漱时听一听新闻。学会高效利用这些碎片时间，累积下来也会取得惊人的进步。学习从来不止于书本，与不同领域的人深度交谈，听一期高质量的播客，看一部有深度的纪录片，甚至从一次失败的经历中复盘反思，都是珍贵的学习过程。生活处处是课堂，只要用心感悟，便时时能有所得。愿你的心灵在学习中得到滋养，认知在学习中得到提升。只要一直走在向前的路上，时光自会回馈你最好的礼物。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吱呀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今天在早高峰的时候跟大家聊了啊，这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方面注重的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或多或少的，那肯定是在搜索消息的过程当中啊，有对的也有错的。
1: 嗯，
0: 生活当中总是夹杂着各种各样关于养生类的谣言，我们可能身在其中啊不太知情。有一些小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细细碎碎的也都相应的科普过，比如说这个热水和冷水相较于之下，其实热水并不能起到一个养生的功效，反复也跟大家说了很多。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单独开了这么一期在时尚潮玩家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关于养生的啊这些我们之前信错过的谣言都有哪些，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大辟谣啊。那其实关于吃方面也有啊，尤其是养生，那肯定的先从吃入手。我们早上的时候也跟大家聊了啊，大部分的朋友因为饮食没有结构比较单一的缘故，或者说哎呀就是有一点挑嘴，那一来二去身体可能会缺一些什么东西。
1: 嗯
0: 啊，我们就想通过这个要么

0: 买特定的食物也好，要么就是加一些这种所谓的一个补剂也好，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比如说泡枸杞水。
0: 哎，是。除此之外，女生除了说想要让身体变好之外，还有呢，就是想起到一些美容养颜的功效，对不对？哎，能不能通过吃去解决呢？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说到什么牛奶喝了变白啊，或者说维 C 喝了变白，一白遮百丑嘛，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哎，都会回归到吃什么东西能让自己变白。哎，吃维 C， 吃柠檬，哎，是不是能让自己变白呢？类似的谣言其实有很多啊，关于吃方面啊，对，吃什么对胃好了，吃什么能变瘦了，吃什么能变白了，我们听的都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但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是为了卖货给我们说的，而哪些是真正的做了科普啊，或者说它可能是只在实验室有那么一些个作用，今天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个一个的啊详细的去说一说。
1: 是的。
0: 首先是关于吃的啊，这个也是最容易踩坑的。每一天我们都会遇到啊类似的，不停的刷着刷着，突然一下啊，就卖鱼油的肯定说鱼油好嘛，对吧？卖维 C 的肯定说顿顿必须都有维 C， 而且每一条列的都是煞有介事的。那有一项啊，这个是几乎所有的，就是涵盖了饮食或者说吃或者说这个膳食补充剂都会说到的，就是哎，柠檬可以美白，可以排毒。为什么？因为柠檬当中维 C 含量比较多嘛，对不对？
1: 对，而且大家的潜意识印象里面都说了，多吃柠檬或者多喝柠檬水的，确实是会变白的。
0: 哎，对，那这个卖水果的也这么说啊，卖维 C 补充剂的也这么说啊，一来二去，大家好像哎觉得这是不是？确实是有相应的这个数据支撑才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然空穴来风啊，它不可能这么说呀，对不对？
1: 没错，
0: 核心就是维 C。 那维 C 是不是真的有用啊？确实它能够抑制黑色素，那它也有所谓的一个抗氧化作用。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切开的半个苹果，一边涂满了维 C， 另一边呢就暴露在空气当中，你会发现过一会儿没有涂维 C 的它慢慢变黑了。哎，这个就是因为苹果当中的一些东西氧化了变色了，那涂了维 C 的反而没有变色。经常会有商家拿这个啊去做这种实验来吸引大家，你看确确实实的淡斑美白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你吃了你也像苹果一样啊变白了。
1: 而且这个美容护肤品里边还有个早 C 晚 A 嘛，这个 C 然后大家潜意识里就会觉得它就是维生素 C。
0: 对，但是我们说了有一些东西它是在实验室可以达成的，但是你说真的到了我们人体当中，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是不是真的能即时立马就能见效呢？哎，补充那么一些个维 C 能不能让我们从皮肤当中去显现出来呢？其实并不能啊。那我们主要说的是什么？通过这种维 C 的一个摄入啊，就是和你所谓的一个柠檬水。那我们说这个柠檬水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柠檬水它等不等于维 C 呢？那肯定是不等于的呀，对吧？首先柠檬它在所有的水果当中，我们经常拿它来举例，包括说很多的饮料也都说，哎，我们富含多少个柠檬，但事实上它的柠檬也并这个柠檬的维 C 也并不是说在所有的水果和蔬菜当中名列前茅的啊，虽然是在 T1 级别的，但是还达不到 T0 级别的，比它多的啊这种水果蔬菜其实一抓一大把，那你更别说柠檬泡出来的水了。虽然说这个维 C 它是水溶性的维生素，但是我们泡水如果时间不达标的话，那这一杯水当中的这维 C 少得可怜啊！一杯300毫升的这个淡柠檬水，维 C 的一个含量差不多也就10到15毫克。那正常的成年人每天需要补充多少维 C 呢？大概是100毫克。所以就是你大概喝这么一杯水啊，只补充了15%的一个维 C。那最关键的是，这些维 C 进入到身体之后，我们要经过我们说了，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机器啊，消化吸收，最后能触及到皮肤发挥作用的那更是少之又少了。那说白了，靠每天喝几杯柠檬水变白几乎就跟天上掉馅饼一样啊，不现实。
1: 没错，
0: 况且天上掉馅饼你也不一定接得住啊，对不对？
1: 是的。那真的想皮肤变白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捷径，大家应该也都了解到一点。 那就是首先第一个，严格防晒，这个不防晒经常会晒伤晒老，喝再多都白费。还有就是均衡饮食，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比单靠柠檬水来补充维生素 C 会更加管用一点。还有就是充足睡眠，因为熬夜它会使皮肤暗沉，睡够觉了才是天然的一个美白剂。还有最后一点比较重要，就是调理好气血，气血足了皮肤才会发透发亮。
0: 是由内而外的这种自然美。同时大家也别觉得哟，天龙说了这柠檬水不美白，那不喝了没用啊，也别光只盯着美白，因为我们摄入这个柠檬，哎，是有相应的一个作用的。
1: 是的，
0: 虽然说柠檬水不能让我们一下变成这种大家都喜欢的那种冷白皮，但是作为这种日常养生的饮品，其实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有几个实打实的好处啊，它其实比美白要更加实用一些。首先呢，它可以开胃促消化。哎，如果说到了像现在我们的不是到了夏天，气温也越来越上升了，那我们的饮食呢又比较偏油腻一些啊，重油重这个高脂的饮食会比较多，那一来二去很多女孩子可能相应的会减少一些胃口。哎，胃口小了，我们说了本来就不爱吃肉的一个情况下啊，再加上这种天气相互一叠加，有可能会产生什么营养不良，这是真的啊。蛋白质摄入不足，那我们可以利用柠檬的它的一个开胃促消化的一个作用，哎，去喝它天然的一个酸味，促进我们的这个唾液呀，包括胃酸的一个分泌。在饭前的时候喝一小杯淡淡的柠檬水，就可以打开我们的味蕾。那天热的时候没胃口啊，吃不下饭的时候，哎，喝一点没错，清爽又解腻。
1: 没错，那还有就是增强抵抗力，换季少生病。维生素 C 虽然说不能够美白，但是对免疫系统的帮助却是实打实的。换季的时候温差比较大啊，或者流感高发的期间，每天喝一杯淡的柠檬水，可以补充少量的维生素 C， 能够帮助身体巩固这个防护盾。而且维生素 C 去补充的话，其实也挺好的。
0: 哎，是。除此之外，这柠檬里边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维 C 之外，还有很多有用的物质啊，比如说微量的这个芳香挥发油。我们凑近闻一闻，经常会说把橘子皮柚子皮放床头，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它可以缓解我们紧张的情绪，包括说这种焦虑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舒缓我们的神经。如果说平时工作压力大心烦意乱的时候，哎，冲一杯这个柠檬水也能给自己的情绪稍微松松绑，哎，又简单又实用。除此之外，比如说还有什么降低尿酸呀，什么包括说替代一些高甜的饮料。如果说在夏天了，很多的朋友都因为穿的越来越少了嘛，对不对？哎，想要展现好的身材，那想要去减肥，那其实这个柠檬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替代这种高甜的饮料。同时还能起到一个补水的作用。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喝白水，对不对？就想喝点有味儿的。但是你说奶茶、碳酸饮料对胃不好的同时吧，它含糖量还不低、
1: 是的，肯定不能天天喝。
0: 是用柠檬水去替代这种高糖的饮品，又能补充水分，还能感受到淡淡的清香，又能舒缓神经，同时少量的补充维 C， 健康又无负担。不光是女孩子，非常推荐男生去用。为什么呢？这个维 C 缺乏，一般来说女生还是很少的，因为女生爱吃水果。大多数的出现在男生身上。我们都知道吸烟，之前跟大家聊过，是容易出现这种维 C 缺乏的。再叠加上男生统一的不爱吃水果，那一来二去的，是不是相应的得多补充一些维 C 啊？
1: 没错，
0: 那柠檬水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了。
1: 是的，那喝柠檬水也有三个黄金原则，如果说做错了，可能反而达不到效果了。首先第一个就是水温，40到60度的一个温水是最佳的，千万不要太烫，因为太烫会直接破坏柠檬里的维生素 C， 等于白喝。太凉的话会刺激到肠胃，容易腹泻腹痛，那尤其是肠胃比较弱的人，所以我一般是拿常温的水直接去冲它喝。
0: 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很多的朋友觉得这个用凉水去泡的话，是不是容易泡不开，或者说里边的维 C 是不是出不来。那更多的一是无限拉长啊，我们都知道冷泡茶泡的时间越长它味儿会越浓，那还有呢就是泡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温水去泡，然后放到这个冰箱的冷藏当中静置一晚，那这里边的这个维 C 的吸收量会更多一些。
1: 没错，
0: 除此之外一个要点就是一定要带皮喝才会更香。很多的这个柠檬啊，包括什么这个青柠什么之类的，它的芳香物质呢全部都在皮里，如果说你把皮儿削了再去泡，那它的风味会大打折扣啊，就少了这种清香的一个口感。但是要点呢一定是要清洗干净才可以，1到2-3片的一个柠檬搭配500毫升的水就差不多就够了。哎，有味儿的一个同时不会过酸。
1: 没错。
0: 除此之外呢，有一些比如说胃不好的人啊，还有说牙齿敏感有蛀牙的啊，这种酸性的这种饮品，弱酸性的饮品，那我们尽量少喝。包括说老人和小孩啊，肠胃功能可能会比较弱啊，少量去喝这个淡柠檬水啊、嗯。本身肠胃不好的就不要去喝了啊。
1: 没错，
0: 那不管说喝热水喝凉水，那肯定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正在服药的，用降压药的、抗凝药的，还有这种胃药、奥美拉唑啊这一类的，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药效啊、嗯。所以这个柠檬水一定要慎用啊。包括说用抗生素的，都不要去喝这个柠檬水啊。有的还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啊。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朋友这个高尿酸症啊，说这个本身柠檬酸就是酸性的，我又有高尿酸，能不能喝这个柠檬水啊？其实啊，喝柠檬水是对于高尿酸症有相应的一个辅助作用的啊，但是不要空腹喝，跟上述的一样啊，它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分泌更多的这个胃酸啊，最好就是饭前喝啊，这样的话刚好喝完了以后就去吃东西，哎，还能帮助我们肠胃去进行蠕动。
1: 没错。
0: 好，这是关于喝柠檬水啊有没有用，包括说喝柠檬水有哪些讲究。那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着来跟大家科普一些相应的跟养生相关的谣言啊，相应的一个谣言我们进行一个辟谣。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做这一期的这样一个主题呢，主要是并不是为了神话某一种食物，也并不是告诉大家这些食物都没有用，而是教大家正确的眼光来合理的去看待这一些相应的食物，或者说特定的一些行为，真正做到所谓的科学养生，而不是被某些商家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这种宣传手段绕得团团转不要被牵着鼻子走了。牛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跟这个柠檬一样这有一段时间也被冠绝了各种各样超级食物。我们每次在说这个补充蛋白

0: 质的时候，肯定都少不了牛奶，它都有一席之地。但是你说它有真的有其他这种特别神奇的功能吗？就喝了浑身充满劲儿啊，或者说
1: 长高了，
0: 哎，喝了就是长高啊，长高这个都还算有点道理吧，因为它或多或少还真的有点钙。
1: 嗯、
0: 但是有的说喝牛奶能对胃好啊，甚至还能治胃溃疡，
1: 嗯，
0: 这个就有点太离谱了。所以今天也来跟大家说，有可能有些时候啊，就是这样的谣言，甚至会加重耽误我们的一些病情。如果说您本身胃真的有问题的，那可千万不要信这一条谣言，就是说肠胃不好的喝牛奶能调整肠胃啊，这个是不能够的。包括说早上起来喝一杯牛奶能够保护胃黏膜，哎，空腹喝牛奶养胃等等一系列的啊，跟大家说这都是谣言啊。
1: 没错，因为牛奶当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钙，而这两种成分都会促进胃酸分泌，尤其是蛋白质，对于胃溃疡的患者来说，在发作期间和治疗期间不适合多去喝牛奶，否则很有可能会直接刺激到胃酸分泌过多而引发胃疼痛，更别提这种牛奶来养胃这句话了。
0: 嗯，是经常会听到胃不好喝点热牛奶养一养，很多人下意识的会这样自我安慰，包括说想要去让别人更舒服一些啊，就热个牛奶是不是。
1: 嗯，
0: 那经常会出现这种胃灼痛啊灼烧的这种感觉，隐隐作痛的时候，好像我们自己喝一杯热牛奶，哎，真的能润一润啊！有的人把这牛奶当成天然胃药了，对不对？睡前来一杯，早晨空腹再喝一杯，觉得又养胃又能帮助消化。
1: 嗯，
0: 还有一些言论称说这个胃溃疡啊可以喝这个治病，那我们跟大家说了，这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反而会产生一些刺激性的一个效应。那跟大家说，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小鼠的研究当中，哎，它真的是在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它是在实验室发生的啊。牛奶可以抑制胃溃疡的发展。那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实验在老鼠身上呢，而且行为模式是先喝牛奶再伤胃，哎，再去观察它的一个胃溃疡的发展情况。那这种预处理是保护性的，就跟我们先喝牛奶再喝酒一样的，那不等同于你胃已经受伤了我们再喝牛奶是有相同的效果。那更何况人跟老鼠之间的生理结构包括代谢机制上也有巨大的差异。我就说一个啊，就是关于牛奶当中的乳糖，大多数的就是咱亚洲人都有相应的一点乳糖不耐受，
1: 是的，
0: 只是或多或少的，有的人强，反应特别强啊，一喝就拉肚子，有的人可能会比较弱啊，稍微喝这么一点，哎，有这种软面的一个情况。那有的人可能慢慢适应了，哎，从原来的有这种乳糖不耐慢慢进化到没有乳糖不耐了，哎，每个人都不一样，更别提人跟小鼠啊它这样的一个区别了。
1: 没错，
0: 从它这个实验的本质大家也都知道，它确实是可以起到相应的保护作用，但是它治疗是完全谈不上的。这个保护作用呢，甚至我们可以用去酸奶啊去进行一个替代，甚至啊酸奶当中没有这个乳糖啊去刺激我们的这个肠胃。
1: 嗯，
0: 如果说真的有相应的，比如说您很有可能我决定了啊，今天要大量的饮酒了，我可能要喝点儿。那这个选择酸奶去保护肠胃是更好的一个方法啊。
1: 嗯，没错，而且一项研究也比较了不同种类的牛奶，包括全脂、脱脂、低钙，对于胃酸的分泌的影响，结果发现它们都会有显著的刺激胃酸分泌，而且十二指肠溃疡患者的反应比正常人要更加强烈一些，尤其是在禁食90分钟以内，牛奶诱导了胃酸的峰值可以达到空腹水平的2倍以上，而这种先缓解后反弹的刺激模式反而可能会加重黏膜的一个负担。
0: 嗯，是的，那所以跟大家说啊，这胃溃疡跟这牛奶天然其实就有一些不对付。胃溃疡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吃的一些药大家都知道是中和胃酸的，
1: 是的，
0: 让胃酸不要分泌太多，但是反而牛奶当中它很有营养，结果就导致了让胃哎接收到信号，这玩意儿有营养我得消化吧，是不是就会分泌更多的这个胃酸，反而跟我们的胃溃疡相冲。
1: 嗯，
0: 那至于很多朋友说这牛奶是不是天然碱性食物，能不能中和这个胃酸，它的缓冲能力非常有限啊。那你想要去中和胃里差不多50毫克当量的一个胃酸，需要喝下将近960毫升的牛奶。
1: 是的，
0: 那相当于是我们日常推荐摄入量的2倍以上了。你别说一口气喝一升的牛奶，你一口气喝个500毫升，我估计大多数人都有点受不了啊。
1: 嗯，有点腻了。
0: 哎，是的，所以日常的啊，我们以一升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饮用量，它是不足以抵消胃酸分泌的一个刺激的。那本身就胃黏膜受损的患者，喝牛奶还会带反效果啊，尤其是摄入量过大或者说空腹的状态下。那这个情况呢，就可能跟我们的这个乳糖也有关啊，也看个人的一个体质，有的人。

0: 哎，喝了就感觉很润啊，很舒服，润肠通便的。有的朋友喝了以后感觉，哎呀，胀肚子，喝了以后肚子怎么咕噜咕噜的？
1: 嗯，
0: 那这个也是跟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相关。一项针对这个中国城乡居民的横截面调查发现，每日饮用这个普通牛奶超过250克，消化性溃疡的报告显著高于摄入量较低者。哎，那摄入酸奶的人群当中，这一趋势刚好相反。那酸奶的一个摄入量最高组的溃疡患病率为最低组的60%。那研究指出，发酵制品当中的益生菌会调节我们的胃内的微生态，包括说这个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活性，从而起到一定保护的一个作用。那这种差异也控制在了年龄，包括性别、BMI 包括吸烟等等的因素，依然会比较显著。那提示了喝什么奶，要不要喝奶啊，会更加关键。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了啊，如果说真想起到护胃啊，我们单从护胃的这个角度来说，奶制品的选择，酸奶肯定是优选啊。
1: 嗯，对的。而且2023年的一项临床营养研究发现，即使没有乳糖不耐，那部分健康成年人在饮用牛奶之后，依然会出现胃胀、胃痛，还有疝气等不适的一些症状。其中16%的试验者在摄入了250毫升的牛奶之后，报告当中明显的有了这个肠胃的反应，而且这些不适与乳糖代谢无显著的相关。
0: 对，刚不是说了吗？对不对？酸奶跟牛奶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乳糖。那我抛开乳糖，是不是就完全不受影响了？我喝这种无乳糖的牛奶，不是的。跟大家说，影响我们胃的，除了说其中的乳糖之外，还有就是牛奶蛋白，那就是其中的一个酪蛋白，它的一个消化效率是有关的。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喝的大多数的这种快蛋白叫乳清蛋白。那有些时候什么时候会补充这牛奶蛋白呢？晚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消化速率实在是太慢了。那消化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 BCM-7 这些活性炭会影响这肠胃的一个蠕动，引发肠道的不适。那肠道菌群结构会影响牛奶成分的一个代谢，那部分菌群会比较特殊啊，它对于这个乳制品它的耐受性会比较差，就容易出现即使没有乳糖不耐也会胀肚的一个情况。
1: 没错，而且另外一项研究指出，即使是低钙牛奶也能够在溃疡患者体内引发胃酸分泌增多，而这一类人群多种刺激源的反应更加敏感，轻微的酸分泌波动呢就可以导致不适。也就是换句话来说，有人喝牛奶觉得挺舒服的，但有人喝完感觉这个肚子胀，然后胃也酸，特别难受，胃很不适应，这个不是娇气，而是一种真实的肠道反应。
0: 嗯，是。所以如果说您本身胃就不舒服，有什么胃溃疡啊，或者说慢性胃炎、胃酸过多，或者说简单的容易胀气，那牛奶不是理想的疗愈饮品啊。
1: 没错，
0: 尤其是空腹大量饮用的时候更需要警惕。但是也不需要说，哎呀，这个东西不能喝了，我以后不能喝牛奶。只要适当的去调整温度，减少它的一个饮用量，或者说改在餐后去进行饮用，或者说我们吃这种酸奶啊，或者说分离蛋白、分离的这种牛乳都是可以的啊。包括说这个舒化奶等等的啊，脱乳糖的都可以带来比较好的一个体验。那还有就是，重点这些谣言最可怕的是让你通过某一项食物去治某一样病，这是非常可怕的。严重的有可能会耽误到专业的治疗，延误病情。如果说您本身出现了长期胃痛、胃胀、灼烧感，一定要查明它的一个病因是什么，比如是否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对于消化性溃疡或者说功能消化性不良，如果说明确诊断出来了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及时的去进行一个干预，进行一个治疗。这个东西千万别小瞧，别觉得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胃病，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发展成胃癌，它是胃癌的前置的一个疾病啊。所以对它重视起来，单纯的一个喝牛奶调整不了啊，或者说你换成酸奶也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改善。正常的啊，去听医生的话啊，走科学的一个治疗，才是面对各种各样疾病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啊。
1: 是的，
0: 不必神化某种食物啊，也不用刻意的去远离某种食物。这千年来，这老祖宗都帮我们筛过一遍又一遍了啊。所以，怎么说呢？平常心，科学的去对待每一样东西。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聊一聊，哎，这鸡蛋。它其中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天天吃的一个东西，它也是有相应的一个养生类的谣言。我们来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

0: 滑板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月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1: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101.2 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养生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坑啊，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把那所谓养生的一些谣言逐个击破。其中有一项啊，前面说了，这鸡蛋我们每天都要吃。有一天啊，就是因为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每天需要补充大量的一个蛋白质。那至于吃不吃蛋黄，其实成为了很多朋友的一个问题，总觉得吃了蛋

0: 黄，好像这个胆固醇是不是会变高啊？甚至有的朋友知道我一天要吃六个蛋，会感到惊讶。哎呀，不行，老一辈经常说啊，一天一个蛋就行了，甚至一周三个蛋，这多了对身体不好。真的吗？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是不是吃鸡蛋会导致这高胆固醇呢？首先直接跟大家说结论啊，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这个鸡蛋当中蛋黄啊，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确实不低啊，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其实并不高，而且对于调节血脂水平还是有利的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养活宠物的朋友都知道啊，定期喂一些卵磷脂啊，啊这个对毛发有帮助，而且相应的啊也会降低我们的这个血脂水平。
1: 没错。
0: 那除此之外呢，这鸡蛋当中比较高的这胆固醇含量其实也不需要担心，因为人体当中的胆固醇70%都是自己合成的，那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个胆固醇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我们都说了人体是非常智能的，它会有相应的调节，因为有胆固水平胆固醇靠食物摄取的来源变多了之后，自身合成的就会相应的下降，保持这个总的值一直都是一个高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如果血脂水平高的朋友通过饮食要做相应的调节，但是还是要必须服药的原因就在这儿，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就是人体自身合成的。
1: 是的，它会合成一个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0: 是。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即使这鸡蛋确确实实胆固醇很高，但是对于我们血液当中的游离胆固醇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只要我们人体的血脂代谢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实际上并不会影响血脂。那此外，一项大型研究也表明，每天吃一个鸡蛋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包括死亡的一个风险，那一定是全蛋哈。那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三个以内的鸡蛋是有利于健康年轻人他的一个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每一次查血脂的时候就查这个，能降低他的一个坏胆固醇的水平，对于血脂健康是有益的。所以不管说是您是健身的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平时正常饮食也好，吃三个蛋啊完全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您健身对于这个蛋白质有一定的一个需求的话，多吃一些，只要不超过10个，其实问题都不是特别大啊。如果说你的血脂本身有问题了，那接近到6个的时候咱就需要慎重了啊。
1: 少吃一点。
0: 是。
1: 那说完鸡蛋之后说说黑咖啡吧，我最近也在关注这个，因为这个我家里人要减肥，然后跟我说他在抖音上看到黑咖啡能够减肥，然后就非要吵着我给他买。然后呢，这个夏天到了，黑咖啡减脂的说法又流行起来了，具体就包括了空腹喝燃脂300%，运动前喝掉秤更快，不加糖的咖啡是脂肪的天敌等等。那这种呢，他说法非常的不严谨了，因为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能够通过刺激肾上腺素分泌，提高代谢率，促进棕色脂肪代谢，但实际效果是非常小的。所以说千万不要指望着喝黑咖啡就能够直接躺着减肥或者不运动减肥，减肥是没有捷径的，而黑咖啡只能作为这个辅助项或者可选项。那科学的饮食加运动的规律才是健康减脂的正确打开方式，而且过量的去饮用或者错误饮用黑咖啡很可能会伤身体。那健康的成年人每天不应该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
0: 是的，这黑咖啡加速燃脂，这到了夏天前后经常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帮助你快速下降体重的这些邪门方法。黑咖啡绝对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它不是神药啊。不是说喝了我们立马就能瘦。刚才也说了，其中它能刺激我们的肾上腺素分泌，为什么说有相应的一个减肥效果呢？它是通过提升我们的心率，提高我们的运动水平。听清楚了，意味着您运动之后喝了你运动之前喝了黑咖啡能提高你的运动表现，那相应的会有这种更多的这个能量消耗出去，那一来二去起到一个减肥的作用。如果说您单纯的只是躺到那儿，或者说坐到那儿一动不动，那黑咖啡只能给你稍微的提那么一些个精气神儿。但你要真的说能减脂，那微乎其微啊，几乎就没有。所以千万别单纯的只靠喝这个起到减肥的作用。但如果说结合一些有氧运动啊，或者说我们平时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运动，那绝对是可以的啊。
1: 没错。
0: 有一种说法说是咖啡因嘛，刺激这个肾上腺素的一个分泌，帮助我们的脂肪分解，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这些都是对的。但是

0: 提高的影响非常的小，而且我们需要把它控制在这个400毫克以内，那一来二去限制的条件会比较多，所以在什么时候喝啊才成了一个重点。如果说您有早上有时间去进行一个有氧运动，在40分钟以上啊，我建议大家睡前的时候喝上这么一杯，那同时呢空腹也不太建议，我们可以稍微的吃上这么一点东西，再加上一个这个黑咖啡，同时再加上有氧，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减肥效果。但是单纯去喝的话，对于我们整体的一个基础代谢影响其实并不大啊。
1: 嗯，是的。
0: 一聊到这减肥，其实相应的谣言那就更多了。减肥算是这个养生的一大类吧，大家都想要好看的一个同时身体又健康，那怎么样能轻松的去减下去，那一来二去的也是抓住了大家这样一个心理吧，造出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个谣言，我们也来跟大家聊啊。那接下来还是放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运动类的谣言。哎，年轻人最爱跟风的那种，有一些做不好了还非常容易伤身体。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到了夏天，你去看这健身房里，这跑步机上啊，男男女女都在不停的去做着这个有氧。那做有氧的一个同时呢，你会发现他们穿着，哎，有一些东西叫做暴汗服的一个东西。
1: 是的，
0: 穿了以后啊，这个汗如雨下呀，这衣服里边哩哩啦啦的全是汗。据说穿了这个，哎，能让自己这个暴汗啊，同时能达到快速减重的一个目的啊。甚至有女孩子为了瘦身，有用这保鲜膜裹着腰的啊，甚至不开空调啊，我就专门就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去做瑜伽，
1: 想冒汗。
0: 对，这是各种各样的一个暴汗的这种运动，好像是多出汗咱是不是就能瘦了，这也是大多数人容易走进的一个误区。
1: 没错，
0: 汗水绝对不等于脂肪，还有人甚至在这个想通过蒸桑拿的这样一个方式，哎，去进行减重的，哎，实打实的一上秤好像一看，哎，体重还真的轻了啊！很多人把这个出汗量当成燃脂的一个成绩单。
1: 嗯，
0: 今天啊，我出了多少的汗，我感觉特别有成就感啊！
1: 尤其是称完体重之后，发现和早上练之前，哎呀，减轻了500克呢，感觉自己瘦了500克。
0: 对，但是真相就是你只是少了500克的一个水分，人体70%。那都是水，对吧？少这么一点水，其实体重的波动非常大。那靠出汗减掉的体重，你再喝两口水啊，过一会儿就原形毕露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啊，称两斤，那就是因为汗水它不等于脂肪嘛。出汗，人体为什么出汗？它是我们的神经中枢为了调节我们身体的一个体温，哎，进行的一个被动散热的方式。那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少量的一个电解质。啊，一般来说，只要喝了水啊，加一点点盐，我们的体重立马就弹回去了。
1: 嗯，
0: 那正常的脂肪是怎么样去消耗掉的呢？那科学数据显示，84%的脂肪是通过二氧化碳排出的，就是通过我们的呼吸，
1: 是
0: 挺反常识的吧？
1: 嗯，
0: 剩下16%是干嘛呢？通过尿液和汗液去进行一个代谢。那我们听清楚，16%是通过体液排泄，那汗液只是我们体液排泄当中的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那你想通过汗液去进行减脂啊？那这个付出的代价实在是有点太大了，需要制造的这种持续能量的负平衡啊，通过代谢把这脂肪啊进行分解功能，实在负担有点太重了啊。
1: 没错，
0: 所以真正想要看到自己减脂是否有效率的，要关注我们的呼吸是否加深加快。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一提到减脂，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这有氧运动啊，就是因为有氧运动它的摄氧量会比较大，包括你会发现心率会非常快。那心率呢，它跟我们的燃脂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所以多关注心率和关注我们的呼吸啊，才是减脂的正确方式，而不是要关注流了多少汗。更何况每个人的体质还不一样呢，有的人天生就汗多啊，体温调节水平本身就比较强，哎，稍微动上这么一些，你会发现啊，有的人他一年四季摸上他的皮肤，哎，冬天非常的暖和，夏天呢又变得非常冰凉，就是因为他身体的这个体温调节能力很强，时时刻刻的夏天，哎，会少量的分泌一些汗液。那有的人就是一年四季不出汗。
1: 嗯，没错。
0: 哎，
1: 那我觉得这个运动出不出汗千万不要作为这个减脂的一个标准，因为在很早之前我们刚开始运动的时候都会拿这个出汗作为减脂的标准。
0: 嗯，是。除了说跟大家辟了谣之外，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到了夏天怎么样去做到科学的减重。那前面我们说跟吃方面有一些谣言排除了，那我们需要关注到的就是怎么样去科学减脂。首先呢，就是我们刚说的心率比汗量要更重要，燃脂心率啊，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词儿，但是大多数的人其实不会算。我们也来给大家一个公式，我们也可以算一算每个人，哎，他的一个燃脂心率是多少。首先呢是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比如说啊，这个30岁，咱就220啊，减30，190，再乘以60%，再减70%，

0: 说出整句话，但是不能够唱歌，这就说明你的强度刚刚好。
1: 对，有的朋友会买这么一些手环啊，或者说手表来去监测自己的一个心率，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达到所谓的一个有效的减脂心率。那没有买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只需要跑到稍微能说话啊，但是已经唱不上歌了，上气不接下气了，这种强度是刚刚好的。你不能说你跑的哎都没喘，因为有一些人真的是这种啊，心率很高了，哎，但是这个呼吸好像节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因为他先天的心率就可能会偏高一些，静息的心率都比别人高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根据我们个人的啊这个主观感受去进行相应的一个调整。
0: 没错。
1: 那除此之外，我们都说了啊，管住嘴，迈开腿，腿我迈开了，吃怎么样去吃也是一个关键啊。吃对有时候比吃少要更加关键一些，尤其是到了夏天啊，我们说了临阵磨枪不亮也光嘛，到了夏天开始减肥晚不晚呢？也不晚啊。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有时候可以进行无痛的一个减肥。我们都说了饮食结构非常重要，那什么样的才是优质的一个饮食结构呢？高蛋白，膳食纤维，哎，我们直接给大家这种作业直接拿回去抄就行了。比如说鸡蛋啊，鱼虾，这些都是低脂高蛋白的一个饮食，
0: 是
1: 加上这个丰富的一个膳食纤维，比如说绿叶菜，还有这种燕麦，哎，饱腹它又低卡，同时呢，重点就是在夏天我们高强度运动之后，是不是热呀？啊，特别渴，
0: 先给自己来个放纵餐。
1: 对，千万别有什么放纵餐的想法。同时，啊，吃一冰激凌没事儿吧？对不对？我都这么辛苦了，啊，就吃个冰激凌犒劳一下自己。
0: 买个果茶喝喝。
1: 哎，对，来杯奶茶，一来二去全白减啊！这个消耗的一个运动量，把这刚消耗的这个热量一杯全部回来了。差不多，我们每一天保持运动的话，一天也就能减一杯奶茶的啊，这样一个热量。所以大家也别把这个运动看得太神了啊，饮食有时候还更重要一些。
0: 没错，
1: 每天少喝一杯奶茶，调整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有时候比单纯的每天锻炼还有效果呢。
0: 是的，还有就是夏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时间和方式，避开正午高温或者是早晚傍晚的时候去运动，这样可以防止中暑。同时夏天特别热的时候非常适合去游泳、室内跳操、骑行等低冲击运动更适合一点，那避免过度的在阳光底下进行一个暴汗。
1: 对，所以挺反常识的，是不是？那很多人反而想要这种暴汗的效果，但是今天节目里边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这种过度暴汗它甚至说有一些安全隐患在，这也就是为什么要跟大家做一个相应的科普。这种呢，过度的减肥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之前一直说的这个热射病，穿这种暴汗服，包括啊用保鲜膜去捂汗，真的是容易引发这种热射病的。减肥过程当中千万不要使用，而且大量的出汗后还会导致我们身体严重脱水，那没有及时补充水分，会出现这种头晕、疲劳、心悸等等的症状，严重甚至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平时啊，有序的去科学的去进行一个减肥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空腹稍微跑一跑啊，运动的时候注意这个时长稍微拉长一些，40分钟以上。那还有呢，就是一定是我们前面也说了，哪怕喝了咖啡也要稍微吃上这么一些东西啊再去跑，防止我们的这个血糖太低啊，出现这种低血糖的一个状态。
0: 嗯，没错，
1: 极端的节食也不会掉秤更快啊，还容易反弹，还会伤肠胃。那今天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这个还有很多想要跟大家科普的，但是由于时长的关系不能一一跟大家介绍了。那不管说是您是减肥也好，为了更好的外形也好，还是想要养生能让自己的身体回到巅峰的一个状态，核心的需求是科学适度，同时要适合自己，不要去轻信网上的各种养生偏方，也不要盲目的去追求贵的或者说什么东西火我就试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健康的。
0: 没错，
1: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讲到的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科学养生啊，才能远离疾病，拥有健康的一个身体。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时尚潮玩家的全部内容了。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还有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抖音官方平台，获取到更多的资讯。我们下期再会。
2: 听到了吗？我就是我，我自由的做我自己。This is me. OK, let's go.

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

0: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踏实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丽美。五月的一切都是刚刚好，在这样的时刻正是读书的好时候。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新疆的一位优秀的作家蔡淼的书籍。首先呢，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蔡淼。蔡淼90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喀什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他来自三秦大地，却在新疆呢生活了十几年，把喀什当成了自己的诗意故乡。他曾写下这样一句话：喀什是我的诗意故乡。从陕西安康到新疆喀什几千里的路程，他一路走一路写，用文字记录下了新疆的山川草木、人间烟火。

蔡淼出版过《诗从新疆来》《南疆暮气》《塞上风》《青春二十年》和《将来》等多部作品，曾获得了第8届扬子江年度青年诗人奖，这也是咱们新疆作家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他的作品呢，见于《当代》《十月》《诗刊》《青年文学》等全国的知名刊物。而在今天呢，我们要特别的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他的一本散文集《将来》。那这本《将来》呢，聚焦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以文字为笔，绘就了一幅丰富多彩的新疆画卷。在这本书里呢，大家会看到新疆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人文特色，大家会读到一段段真挚感人的故事。那些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奋斗的人们，那些在戈壁和绿洲之间书写人生的人。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蔡淼的文字世界。说到蔡淼呢，很多听众可能对这个名字还不太熟悉，但是如果说起他的文字，相信呢很多人都会被打动。蔡淼出生于陕西安康，2005年呢，他发表了人生中的第一篇作品。那时候的他大概还想象不到自己未来的生活呢会在万里之外的新疆展开。后来呢，他来到了新疆求学、工作、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10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里，他看遍了天山南北的四季变换，走过了喀什古城的大街小巷，尝过了巴扎上滚烫的馕和甜美的瓜果，也听过了十二木卡姆悠扬的琴声和手鼓激荡的节拍。10多年的时光足以让一个异乡人变成这片土地的一部分。那蔡淼的文字呢，就像他这个人一样，有一种扎根的质感。读蔡淼的散文呢，大家会感觉到就是那种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闻到沙枣花的芬芳，听到手鼓的鼓点。著名作家沈伟这样评价蔡淼的作品，他是记忆的、器具的、物象的，同时呢又是抒情的、沉思的、充满想象力的。蔡淼以文字为眼睛，为我们打开了观察南疆社会和民族生活的一扇窗口。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喀什本土作家蔡淼的作品。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读一读蔡淼的散文。这篇散文的名字叫《嫁接》。那他写的是作者在新疆的生活片段，也写出了一个异乡人在语言和文化的碰撞当中所经历的微妙的感受。在新疆，天总是黑得比较晚。那天我们几个人去吃把子面，沿着村子里的水渠一路追随落日的脚步，你不自觉地想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走到一户农家，放羊的人领着一群羊刚刚回来，地上升腾起一阵白雾，你望着羊群，仿佛看见20年前那个懵懂的放羊娃。羊群在放羊人的吆喝下从拐弯处匿迹，只留下阵阵腥臊味儿。这时你才发现，农户门前的几株高大的桑树从高处垂落下来的浓荫把路遮盖起来，像是一把巨大的伞盖。这是蔡淼在嫁接开篇的一段描写。读到这里呢，我脑海里就浮现出南疆乡村黄昏的景象，夕阳西下，炊烟袅袅，放牧的羊群卷起一路尘土，那种宁静和安详是只有在新疆才能真正体会的东西。蔡淼继续写道，城里已经过了吃桑葚的季节，但是你惊奇地发现头顶有明亮的灯。

光在闪耀，在夕阳的余晖下，一颗颗饱满的桑葚有着把自己已撑破的势头。这时你发现两种不同的桑葚被嫁接到一棵树上，虽然药桑只有一只呀，也足以让人惊喜。就在你啧啧称奇的时候，一转头，树的南面还有一只呀，结满密密匝匝的黑色的桑葚。它们的个头要远远小于白色桑葚和红色的药桑，味道呢也是恰到好处。读到这段的时候呢，我不禁在想，那些把不同的枝条嫁接在同一棵树上的人，他们用双手呢创造着大自然的奇迹，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而蔡淼在文章里却说呢，眼前的桑葚树是成功的嫁接，他自己呢却是一次失败的嫁接，在语言上没有和大家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异乡人的自白，真诚和坦率，但正是因为如此，他的文字呢才格外的动人。因为呢，他不是一个站在新疆之外冷眼旁观的过客，而是一个努力走在新疆、理解新疆、融入新疆的人。他用十多年的时间去扎根、去学习、去感受，最终呢，他把自己嫁接到了这片土地上。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文字有温度、有厚度、有真情实感。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是蔡淼的一篇散文《嫁接》。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看过蔡淼的书，或者喜欢哪篇散文，或者呢喜欢哪段文字，也可以录成音频，或者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丽梅来分享。当然大家有想让丽梅来给大家阅读的片段，也可以发送到平台上。

0: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喀什的本土作家蔡淼的作品。那说到蔡淼的代表作，我们不能不提他的散文诗集《南疆暮起》。这本书呢，记录了南疆150种暮起，涵盖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那些我们平时视而不见的小物件，木碗、木勺、摇床、木梳、手鼓，在蔡淼的笔下全都活了起来。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陈仓先生这样评价南疆暮起：一棵树倒下了，在以床、以柜、以窗、以门的方

是继续的活着。一棵树一动不动，却以风、以雨、以光、以火的形式四处奔跑。这是一棵树的前世和今生，而诗人蔡淼以他的诗开启了一棵树的来世。你看这句评价说得多好，一棵树倒下了，变成一张床、一扇门、一个木碗，它的生命并没有结束，它用另一种形式继续陪伴着我们。我想起书中的有一段关于泡桐木碗的描写，让我特别的感动。南疆孩子的第一个碗一定是木碗，怀孕的母亲满怀爱意，为即将出世的孩子精心挑选一块泡桐木，织成小巧的木碗。一只小小的木碗盛满了妈妈源源不断的爱。一只木碗在很多人眼里只是普通的日用品，但在蔡淼的笔下，它成了一座桥梁，连接着母亲和孩子，连接着过去和未来。同样的，书中呢还写到梨木做成的花木箱，爷爷砍倒了一棵和自己同岁的梨树，做成了一个花木箱。此后每年转场，奶奶都会带着这个花木箱上路。旁人看来，花木箱里什么也没有装，可在奶奶的心里，箱子里装满了沿途的风景，青青的草地，皑皑的白雪，马儿飞奔撒欢时的嘶鸣，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呢，我的眼眶有些湿润，这就是蔡淼的文字的魅力。他写的不是木头，不是器物，他写的是木头里藏着的记忆，是器物背后的人间烟火。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南疆木器当中我最喜欢的章节，关于杏木木勺的描写。蔡淼呢给他取了一个很美的名字，库修克。酿干的第一根杏木做成库修克，一边用来盛汤，一边奏响在木卡姆的歌声里。南疆婴儿睁眼看到的第一个事物就是木勺，它轻轻地在薄唇上舞蹈。南疆老人眼眶里留下的最后影像也是木勺，他身体里的汤药被拒之门外。一把木勺的生命往往超过百年，把一代的人活老才愿意站到角落里去。杏木香甜，在乡下老人高兴的时候就坐上几十把，不高兴的时候也坐上几把，开心的时候他用木勺搅动一部月典，不开心的时候他就用木勺搅动秋天的蜂蜜。库修克的制作始于选料，砍子雕刻外形，喀什喀塔挖勺心，阿塔利嘎金刻外形。阳光落在老人的颧骨上，一个全新的木勺被老人双手捧住，那个样子像不像妇产科的医生接生的样子，脸上写满了欣喜。回到家中，我用木勺盛汤，微甜当中带着些乡下黄杏的气息，十二木卡姆的音符正从史实的路上赶来。哇，真的是太美了，是不是？大家听听，一把木勺从婴儿出生到老人离世，贯穿着一个人的一生。蔡淼的文字呢，就这样把一个小小的木勺写出了生命的重量。他还写过一段关于盐帛和盐储的文字，

起来呢，令人久久的难以平静。眼瞅断裂之后呢，眼睑也炸裂了，生死相随。这就是蔡淼，在他的世界，万物有灵，万物有情。

然说了这么多，其实今天要和大家着重来也要介绍的这本书呢，是蔡淼的散文集《将来》。拿到这本书真的是哇，我就如饥似渴的啊，真的是把它读完，用了很短的时间。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书中的场景都是我熟悉的，然后呢，每次就是读到那种特别精彩的片段，我就在想，哇，他就是我身边的。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呢，我也有类似的情感，但是呢，就是说不出来，也写不出来。这本书当中呢，通过细腻的笔触，从不同的角度呢，展现了新疆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和人文特色。作者呢，通过个人的经历和感悟，将情感与描述呢紧密的结合起来，让读者呢易于理解和共鸣。书中的散文呢，既有对自然美景的赞美，也有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既有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有对现代生活的思考。很多人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读《将来》？我们天天生活在新疆，还需要通过一本书来了解新疆吗？我想说，需要的。因为我们常常呢生在风景之中，反而看不见风景的全貌。蔡淼的文字呢，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重新的审视习以为常的生活，发现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美好。将来这本书呢，一共分为三个部分：生态、生活、生命。这六个字呢，概括了新疆的全部。生态是新疆的山山水水、草木鸟兽，生活是这里的烟火气、人间味儿，生命则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的奋斗、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命运。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书中的关于新疆自然风光的一段描写。蔡淼呢写过一首诗，叫《在新疆》，意象极其生动。清晨，太阳迟到了两个钟头，鸟儿已经走过了五六回。我像一只疲倦的狗，躺在太阳出来之前。天山南北是一个颜色，古老的城市像早起的公鸡，保持多年不衰的声音。太阳迟到了两个小时，新疆的时差在蔡淼的笔下变成了一种独特的诗意。新疆的晨光呢，确实是来得比较晚，但那慵懒的阳光却格外的慷慨地照遍了每一寸土地。而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还有更丰富的人和事。蔡淼的小说集当中呢，写到了柳江创业的外省青年、高原支教的援疆老师、援疆边疆医生的他们的故事，也是感动了无数的读者。我想呢，这正是《将来》这本书最可贵的地方。它让我们看到新疆不是遥远的地方，不是传说中的地方，而是一个生活着无数的普通人，上演着无数平凡事的地方。这里呢，有欢笑，也有泪水，有奋斗呢，也有迷茫，有成功，也有失败。读蔡淼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这些人呢，就是我们身边的人，甚至呢，那些人就是我们自己。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丽梅。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书是本土作家蔡淼的作品五月是吃桑子的季节，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今年去摘桑子了吗？吃桑子了吗？蔡淼在《将来》的这本散文集当中呢，也描写了吃桑子的经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来说的。某日吃完早饭，我去单位，在街边看到一棵桑树上白花花的一片，原来是桑葚熟了。这棵桑树是路边自然生长的，不曾施过农教。

肥，农药和化肥当然也没有，当属绿色食品。我顺手从树上摘了几颗桑葚，味道挺甜，不过头顶上方的几颗桑葚颗粒饱满，向来味道更为香甜，只是需要双手并用，一只手用力拉住枝丫，另一只手伸出去采摘桑葚。如此不仅做了一个伸展运动，而且我是心甘情愿的。我放下手里的书本，树下坐着一位奶奶，我向她示意，奶奶也对我微笑。很快我就采摘了一大把桑葚，我想这桑葚应该给奶奶。我扯下了一片桑叶，将桑葚放在中央，然后递给奶奶。老奶奶并没有要我的桑葚，她满脸笑容。我顺着她的手看过去，一个饭盒里面已经装满了桑葚，真是应了那句话，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吃完手中的桑葚，我高兴地朝着单位走去，却听见老奶奶的喊声，原来是我的书放在地上忘记拿了。你看我这吃货竟然为了吃而忘记了拿书，实在是罪过。这让我想起了胡适，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写文章的时候忘记了打麻将，打麻将的时候忘记了写文章。我连忙谢过老奶奶，哼着小曲离开了。到单位后，我就将此事告知了同事，没想到他的兴趣立马来了，硬是要带着我去村子里摘桑葚。路旁有几个玩耍的孩童，说来也巧，其中一个孩子正是我以前的学生，知道我要来摘桑葚，他非常的高兴。这孩子一声招呼，当下从四处窜出来好几个孩子，只见他们把毯子往地上一铺，就上树摇晃树枝，顷刻间千颗万颗的桑葚就落了下来。同事说，他每年出来摘桑葚的都是随心而为，在哪里发现了桑树就停车，每次都有小孩子或者小伙子过来帮忙，这样的情景在我们新疆太常见了。前几日我下班回家，看见了一帮小孩子围着两棵桑树摘桑子，那架势比我小时候厉害多了。只见一帮小孩子拿着两个大床单往地上一铺，其他小孩使劲地踹桑树几脚，颇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景象。那一颗颗晶莹剔透甘甜美味的果儿令路人垂涎三尺，他们并不独享美味，只是摇下的桑葚能带来快乐，最后桑葚呢大多分给了路人。这段呢就是蔡淼在将来的这本散文集当中写的摘桑子的过程。除了散文呢，蔡淼呢更广为人知的身份呢是一位诗人，他的诗集《诗从新疆来》精选了他在省级报刊上发表的90多首诗歌，分为大美风光、天山风骨、植物笔记、塞外诗情四个部分。在这些诗歌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新疆的四季，可以闻到植物的芬芳，可以触摸到天山的风骨。他写天池，深蓝的冰焰在天山的怀里燃烧。他写沙枣，荒芜中的神灯，天生带有糖分，沁入生命的醇香，流落在戈壁。蔡淼的诗歌呢，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

我记得其中呢有一个片段是这样写的。当我们手提秋色走在新时代的前列，风拂过这片炙热的土地，在阳光的摇篮里回望，幸福和笑容堆满山岗和田野，幅员辽阔的祖国正阔步向前，走在新时代的广场。蔡淼的诗歌语言呢，凝练而富有画面感，他笔下呢总是充满了新疆独有的文化意象。

比如呢，他写南疆的手鼓能让凤凰栖落，能让百兽正黄，能传千古音。鼓心音、鼓边音、掌音、指音、错音和弹音，直抵内心。在新疆，各个民族都会使用手鼓，手鼓呢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他接着写道，一日我在十字路口等红灯，100多秒的寂寥瞬间被手鼓的高昂所替代。绿灯亮起时，没有一辆轿车鸣笛，直至鼓声停，方才如梦初醒，缓缓而过。读到这样的文字，大家会觉得这不只是在描写一种乐器，更是在描写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新疆的文化是融入血液的，新疆的精神是渗透在日常里的。当然了，蔡苗的写作视野呢，远远不只是器物和风物。他的中篇小说集《花儿依旧别样红》，以援疆为题材，讲述了柳江青年、援疆医生和教师在新疆的感人故事。他的叙事语言具有戈壁洪柳般的特质，刚柔并济。著名学者柳大仙说，蔡苗将审美与认知的融合在一起，赋予器物与生命，同时呢，也就让生命呢更加充实圆满。就是我觉得读蔡苗的作品，就是会感到一种真诚。他说，喀什是他的诗意故乡，他的文字对器物的深情，也是他对这片土地、对生活的爱。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李美。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本土作家蔡淼的作品。在节目之前呢，和大家分享了蔡淼的诗歌，分享了蔡淼的一些散文。当然了，蔡淼的作品，我觉得你读的时候会感到一种真诚。他说呢，喀什是他的诗意故乡，他的文字对器物的深情，也是对这片土地生活的热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想为大家朗读《将来》中的一篇长文，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段。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几句。在新疆，天总是黑得比较晚。那天，你们几个人去吃把子面，沿着村子里的水渠一路追随落日的脚步，你不自觉地想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走到一户农家，放羊的人领着一群羊刚刚回来，地上升腾起一阵白雾，你望着羊群，仿佛看见20年前那个门洞的放羊娃。羊群在放羊人的吆喝下从拐弯处匿迹，只留下阵阵腥臊味。这时你才发现，农户门前的几株高大的桑树，从高处垂落下来的浓荫把路遮盖起来，像是一把巨大的伞盖。城里已经过了吃桑葚的季节，但是你惊奇地发现头顶有明亮的灯笼在闪耀。在夕阳的余晖中，一颗颗饱满的桑葚有着把自己撑破的势头，

的希望和命运就嫁接在了你身上，他们供养你长大成人，把他们未实现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他们告诫你一定要走出大山。当你慢慢的长大成人，结婚成家，两个不同性格的人走在一起，这其实也是一种嫁接。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那伴随着这段文字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我记得一位读者在读完蔡淼的时候给了一个简短却深刻的评价，已读书很不错，里面的人物故事很典型，很有感染力，真心的推荐大家去新疆看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啊，也让我们把掌声和敬意送给作家蔡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0: 的信仰，照亮百年前黑暗的中国。从井冈山上到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经历了艰苦斗争，才建立了新中国。
1: 奶奶说刚解放时祖国基础薄弱，我们在党领导下开始了全面

0: 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

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

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